0: 好一点。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好热啊！
3: 哎，明明，咱们去游泳馆游泳吧。
2: 去游泳馆干嘛？那里人太多，还得花钱。咱们就在前面小河里游吧。
3: 不可以，老师说了，水况不明，游泳危险多。
2: 没事儿，这不有人在河里游吗？
4: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3: 私自下水出现意外，不容易施救。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温天气预防中暑小知识。进入炎热夏季，最常见的疾病就是中暑，会导致头晕、拉肚子等症状。那如何预防中暑呢？不要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提升体内分泌，增加中暑风险。用温水洗澡，用稍低于体温的温水冲澡或淋浴。日间小睡，白天进行小睡能降低身体温度。尽量多喝水，应少量多饮，不要等到口渴时再喝水。用水擦拭手腕，擦手腕能够降低血液温度。多穿浅色衣服，浅色衣服不容易吸收热量。少食多餐，一顿饭吃得越多，身体产生的代谢热量就越多。要适量饮用半盐开水、凉茶或绿豆汤，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少吃高油高脂食物，饮食尽量清淡，且多食用蔬菜水果，不可吃剩菜剩饭。素宁如梅提醒您，当出现中暑且症状严重时，要尽早就医处理，以免对身体造成损伤。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敬请关注《信仰的力量》第5集《道是无情却有情》。
4: 让我们把历史的回忆推到1948年8月的一天，在戒备森严的特务头子选举的办公室，一位浓眉大眼、神情坚毅的青年男子被带了进去。早已等候在此的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立即走了上去，握住这位青年的手说：“七弟，我跟许处长已经说好，只要你签个字，我们马上去香港，然后送你到美国去读书。”“签什么字？”青年男子问道。这时在一旁身着国民党将军军服的徐元举走过来对他说：“这还不清楚？签一个字，脱离共产党组织，马上就可以放你出去，就这么简单。”面对亲人的保释，面对出狱自由的机会，面对出国留学的大好前程，这位青年却做出了这样的抉择：“我不去香港，也不会去美国，要我脱离共产党组织，办不到。”说完，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特务的办公室。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述红颜英烈刘国志。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保密局把刘国志列入第一批的屠杀名单。当刽子手冲到白公馆监狱去提押刘国志的时候，他正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刽子手冲进去将他推出牢房，押赴刑场。在奔赴刑场的途中，刘国志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里未写完的那首诗。解放后，我们根据叛徒特务的交代和脱险志士的回忆，我们把这首诗记录在案。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壮怀激烈，慷慨赴死。这就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留给我们这首诗。虽然这首诗非常短，甚至不太像诗，但是这首诗其实就是一篇关于信仰和理想的宣言。刘国志出身于四川泸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中有田产千亩，还有瓷器公司的股票等等等等诸多的财产。刘国志有哥哥姐姐一共7个人，他是最小的一个，排行老七，在家中是备受娇宠，父母亲非常希望他能够耀祖光宗，光耀门庭。1936年到1939年，刘国志在成都的建国中学读高中，这正是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也是我们党领导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耳闻目睹社会现实的种种状况，让这位富家公子的子弟开始在思考的许多问题。为什么同班的同学有的是锦衣玉食，而有的同学是带着一个馒头一个烧饼到学校里边来度日充饥？为什么有的同学是一掷千金，有的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生活费而被迫中途辍学？公平正义的思想萌芽，成为刘国志等进步青年孜孜以求追随中国共产党探寻真理获得答案的内在因素。基于刘国志这样的内在因素，地下党在学校的进步读书会吸收他去参加读书活动。党的教育和培养如阳光雨露，让这位进步的青年先进的基因得到茁壮的成长。在我们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当中保存了许多刘国志在这一阶段写给家人的一些信，从这一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变化的轨迹。在家信当中他这样写道，这个家是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具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溃烂性的骨质，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要让新的产生，就应当增加新的健康的具有抗毒性的细胞。要让旧的死亡，也只有增加抗毒体。刘国志把满腔热血希望寄托在一个新的社会上，他认为要变成抗毒体，就得先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的毒质除去，才能够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这简直就和巴金的《家春秋》中的思想是异曲同工，这也成为后来刘国志身陷囹圄却断然拒绝家庭保释甚至放弃出国留学的思想源泉。1939年刘国志考入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读大学，从此将他个人的命运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1940年叙永分校根据刘国志多年的请求以及他现实的表现，批准他为一名地下党员。后来他的组织关系被转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南方局青年组的要求，要刘国志在学校里边通过组织进步读书会的方式团结进步青年，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分裂活动。1944年党中央向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到农村去建立秘密工作据点，

而正在这个时候，刘国志从叙永分校毕业，回到重庆。他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够把自己派到最艰苦的地方，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刘国志的家人却为他设计了非常好的发展人生之路。如果他愿意工作，家里边人安排他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这个许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上去。如果他愿意读书，家里边人送他到美国去，他的哥哥川康银行沱江公司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也是国民党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恒的女婿，为他出国留学准备了10000美金。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摆在刘国志的面前，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出国留学，都是刘国志所希望的。但是党的决定，党组织的号召，作为一个有理想信念的党员来说，这是必须要服从的。刘国志向党组织汇报了家里边人对他的人生安排，组织上也允许刘国志自己考虑做出选择。但是已经有强烈组织观念和党性立场的刘国志，放弃了家人对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而服从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到了云南怒梁县，在一所县中学以数学教师为掩护，开展地下党组织的据点建立工作。云南的怒梁县当时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这个地方的民主运动与内地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刘国志在这个地方以县中学数学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安排党员到学校里边来担任教师工作，然后将进步学生秘密组成为读书小组，并且进行个别谈话、个别教育，使怒梁县中学成为地下党的工作据点，非常安全可靠的一个地方。他还积极联络少数民族的力量，通过各种关系筹集枪支弹药，为开展武装游击工作做准备。正是由于刘国志在这个地方发展组织的进步力量，在1948年所举行的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形成的川桂黔边区纵队主要队伍的力量，就是刘国志在这儿所打下的基础。抗战胜利以后，怒梁县的反动政府以刘国志搜购武器、图谋不轨，要公开逮捕他。地下党组织决定刘国志立即撤离怒梁县，返回重庆。回到重庆以后的刘国志，在家里边人的帮助下，在国民党四川省银行经济资料政策研究室做了一名研究员。这个时候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去延安，他希望到那个地方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是党组织却让刘国志安排了一批又一批从云南怒梁撤到重庆又去延安的同志，却一直没有考虑他的申请和他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呢？党组织考虑到刘国志当时在重庆既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又有非常好的家庭关系作为掩护，这正是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个良好条件。在梦寐以求的延安和充满危险的重庆之间，刘国志服从党组织需要留在了重庆。在1946年爱国民主人士李光普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李光普闻一多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抗战以后一直极力呼吁中国的和平民主，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遭到

0: 国民党的记恨，国民党将李公朴、闻一多列入暗杀名单，国民党南京政府要求昆明警备司令部以及宪兵十三团必要的时候将民主人士全部杀掉。在特务的暗杀名单当中，李公朴名列第一，闻一多名列第二。在7月11号晚上，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仅隔四天以后，15号闻一多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李文惨案。李文惨案发生以后，全国各地是纷纷举行追悼活动，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而刘国志在重庆也积极筹备追悼大会，并且成立了李文惨案的后援会。刘国志还以刘刚为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纪念闻一多，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月论闻一多先生。在这篇文章当中，刘国志这样写道：精通外国的和中国的，而又懂得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人民，合乎辩证法的规律，这样成熟的学者，中国怎么损失得起？然文先生死了，活生生的被法西斯卑劣的暗杀了，这是全人类惨重的无法估计的损失，这是万古不灭国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文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骄傲，这是中国文人的典范。全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先生的道路就应该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文先生的道路前进。刘国志从闻一多身上看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英情怀和社会责任，对文先生的赞扬岂不是刘国志这个革命者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种表白？由于刘国志在四川银行有公开的社会职务，地下党当时的裴云武、江竹君把这儿利用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很多重要的会议在这儿举行，传达学习上级的指示也在这里举行，甚至一些党员的入党宣誓也在这里举行。刘国志的宿舍还成为地下党派遣到下川东的一个联络站，刘国志除了完成各种组织联络工作以外，还把自己的工薪收入大量投放给来往于重庆和下川东人员的差旅费。刘国志认为这也是党的工作一部分。
1: 当刘国志不断取得工作进展的时候，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不幸被敌人破获，叛徒的出卖让已经担任特委书记的刘国志身陷囹圄，这让军统局的特务们喜出望外，他们希望就此获得进展，全面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那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出身豪门的刘国志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现在抓住了刘国志，这是一条非常的重要线索，可以以此将重庆地下党组织在学校里边的进步团体一网打尽。所以徐元举是非常的喜出望外，有了刘国志这条线索，就可以将重庆的进步学生团体全部清除干净。特别是了解到刘国志的家庭背景，徐元举更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出生豪门望族的公子哥儿，不可能是骨子里边就相信共产革命这一套，那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只要政府稍加规劝，一定能使他浪子回头，把知道的情况全部说出来。然而事实证明，徐元举这些想当然的认为，那完全是一个彻底的错误。在审讯过程当中，特

0: 特务追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刘国志是一概的回答不知道。徐元举那种喜悦心情是慢慢的消失了，于是他就耍起了威胁利诱的手段。徐元举问：“你这个万贯家财的少爷，家里边有钱有势有吃有喝，你革谁的命？你造谁的反？你知不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是要坐班房，是要挨杀头的。刘国志冷冷地看到徐元举一眼，没有回答。徐元举又说：“刘国志，其实你的上级已经将你出卖，否则我们不可能把你抓住。今天让你到这儿来交代问题，主要看你态度老不老实，希望你好好跟政府合作，免得你这细嫩的皮肤吃不消我的刑法呀。”听见徐元举这样的问话，刘国志冷冷地回答说：“既然我的上级已经将我出卖，你们什么情况都清楚，你问我干什么？你要问我，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徐元举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公子哥儿竟然的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决定要用刑法对他进行整治。为了让刘国志开口，徐元举下令对刘国志动用起了老虎凳这种刑法。老虎凳这种刑法是非常的惨烈，受刑的时候将一个人背靠一个木桩抵死，坐在一根长条凳上，双腿平放，在上面压上一根木杠子，然后用一根粗的绳索将这个长条凳、双腿和木杠子全部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审讯你的时候，你如果不按照敌人要求出卖同志、交代组织，就强行从脚后跟下面塞进一个木杠，强行把脚抬起来，往下面垫砖块。一块砖你可以忍受，两块砖咬咬牙可以对付，三块砖整个膝关节非严重受损，甚至是骨折。几个小时的审讯，徐元举没有从刘国志嘴里边得到任何一点信心。这是徐元举又一次的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参加审判刘国志的法官张介，解放后在一份材料当中这样写道：刘国志被捕以后，徐元举对他是滥施酷刑，要他把中共组织关系交出来，但是他只承认自己有组织关系，就是一个字也不愿交。后来徐元举表示，只要刘国志把组织关系说清楚，而且写出悔过书，一定给他自新。但是刘国志明确地又表示，只有牺牲我自己，不可能牺牲组织，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刘国志让特务感到无可奈何的信仰逻辑。
1: 刘国志的家庭不但富有，并且跟政府高层人物也多有来往，家人为了营救刘国志出狱，不惜花费重金和动用所有人脉资源。然而第一次营救却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营救失败的不是别人，而是刘国志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刘国志被捕关押以后，他的家人是四处奔走活动营救他出狱。徐元举在血手染红颜的交代材料当中这样写道：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奔走营救，经济部的部长刘航琛也登门拜访，甚至来到我的家中要同我交朋友，言谈中希望我保全刘国志的性命，并示意只要同意这样，在他所开设的创康银行和川业银行随时可以透支用款。河北恒也托我的七舅重庆市市长张都伦来向我游说，并托军统特务头子曾粗琴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奔走游说，但是一直试图撬开刘国志的嘴巴而一直未能得逞的徐元举却

不答应。他在用他反动的逻辑，同刘国志的革命逻辑进行着殊死的较量。后来刘国志的家人又变换策略来营救他们的刘七公子，他们从香港请回了他的五哥刘国奇。解放后刘国奇在香港，1988年刘国奇来到重庆，在刘国志的塑像面前，他向我声泪俱下地讲述他来重庆营救他弟弟的情况。刘国奇当时在香港打听，许彦举这个人抽烟很厉害，在香港为他定做了一个纯金的香烟盒，又买了一块名贵的劳力士手表，带回若干洋烟名酒，在保密局上下活动，行贿打点。许彦举在收受了刘家的重贿情况下同意放人，但是他向刘国奇提出，刘国志必须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刘国奇认为这个条件并不过分，反对自己的弟弟搞什么共产革命运动，一直是家人的心头大患，长期劝说无效，现在通过政府的压力迫使他划清界限，也正中他们家人的所求所愿。于是许彦举同意让刘国奇先见一见他的弟弟刘国志，也就出现了我开篇所讲的那一幕。刘国志被特务带进办公室，他做梦也没想到突然在这个地方看见自己的亲人，他感情宣泄相当的强烈，他很想冲将上去抱住他的哥哥痛哭一场，述说一下牢狱之苦。吃的是三多饭，渣多煤多败子多，住的是一脚半宽的生活空间，每天早晚只有10分钟的放风时间，如此非人待遇，突然看见自己的亲人，他感情宣泄相当的强烈。但是刘国志用理智控制了他的情感，他没有走上前去，他只是惊奇地问五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五哥赶紧上前搭话说，七弟呀，你不知道为你背部的事儿，家里边人急得团团转，我这次专门回来解决你的问题，我跟许处长已经说好，只要你在报上发表一个退党声明，许处长对你以前的事儿是既往不咎，出去以后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去香港，然后送你到美国去读书。说完拉着刘国志的手就要去签那份退党声明书。亲情和自由，荣誉和信仰摆在刘国志的面前，刘国志非常清楚，只要他一签字，自己的生命走向马上会发生变化。他也非常清楚，今天自己之所以站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自己心中早已做出了选择。在这样的选择面前，许彦举他的亲情逻辑也照样的失败，骨肉同胞血肉相连的五哥他也没有想到，因为在一个以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作为自己的理想信仰的刘国志眼里，个人的任何感情乃至于亲情包括爱情通通可以抛弃。所以刘国志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的哥哥和许彦举，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了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刘国志关于生与死的信仰逻辑。他的五哥在一旁是苦苦的相劝呐，但是刘国志还是饱含热泪，坚定地表示绝不投降签字。第一次营救就这么失败了。后来许彦举又派法官去审讯刘国志，张介是极力劝说刘国志写出悔过书脱离共产党，这样就可以离开监狱回家去。但是刘国志明确地表示要释放

只能是无条件。1949年的三月，刘国志的家人再一次为他的安危进行奔走活动，乃至于动员了刘皇琛、河北恒联名给西南长官公署的长官张群写信，联名保释刘国志。张群将这封信批转给了徐元举，刘国奇拿了这封信再一次去见徐元举，而且这一次刘国奇还送给徐元举一张空白支票，并且向他表示只要降低条件放人，支票上没填写数目，随便你要多少钱，我刘家如数奉上。但是徐元举也很顽固地向刘国奇提出，刘国志不发表退党声明可以，但是他得向政府写一份悔过书，他必须得认错。刘国奇考虑到自己的弟弟脾气如此倔强，他是根本不可能写什么悔过书。刘国奇就向徐元举提出说，这样，我帮我弟弟向政府写份悔过书，只要他签字一样的有效率。徐元举同意了。刘国志第二次被带进徐元举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刘国志见到自己的哥哥，立即上前就问话说，五哥，我要的东西你带来没有？刘国奇赶紧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的弟弟，刘国志拿了照片一看，照片上有自己想念已久的亲人，看到照片，刘国志忍不住心中的激动，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看了照片许久以后，擦干眼泪，把照片放进自己的球衣里边。刘国奇赶紧凑上前去对他说，国志，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要再争了，你不知道外边已经乱得像什么样子，你再不离开这个地方，谁也救不了你。许处长已经同意你不在报上发表声明，你可以戴着共产党人帽子出去，但是你得认个错，你得向政府承认个错误，我帮你写了份认错书，你只签字，今后任何组织任何人来追究责任，我来说清楚，这是为了营救你性命的下权之策，签完字咱们赶快走人。没想到刘国志轻轻将他哥哥推了一下，说了一句话，要释放只能无条件，我不能出卖党组织。刘国奇是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死死地哀求自己的弟弟不要这么死心眼儿。但是刘国志一再明确地表示，我不能出卖党组织，如果我出卖党组织，活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两次营救就这么失败了，刘国志坚守着是烈阳的无情，而无情未必就无义，关键在于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义。倔强的刘国志已经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舍弃唾手可得的生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我出卖了组织，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在情与义的艰难抉择之中，刘国志选择了义，而是民族自由解放之大义，有了这种大义才能够做到大义凛然。1949年11月，刘国志在1127大屠杀中英勇殉难，那一年他才28岁，就像他是听见敌人的枪炮声中高呼救义师，他也是在听着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枪炮声中倒下的。他一再拒绝家人对自己的营救，却把死亡看着像回家一样，他是那样的淡定慷慨和激昂，在他的眼里，家那是另外一个范畴，那就是整个中华民族，更是一个共产党员价值的最终归属。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这就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后一刻所发出的呐喊。

0: 什么叫做革命先烈，什么叫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为什么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有无数像刘国志这样忠诚于自己的政治选择，绝不玷污党的荣誉的革命战士。他虽死犹生，永远没有倒下，因为他没有玷污党的荣誉。在红岩的烈士当中，有一位产生最为广泛影响的女英雄，她面对死亡同样说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面对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回家一样。下一集里边我继续为大家讲党的好儿女江竹君烈士，谢谢。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啊，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2: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0: 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张学良见着蒋介石，要求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说什么蒋介石也不答应。后来张学良一看，军事上的事儿先放在一边，谈谈政治上的事儿，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上海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张学良说得清楚，魏院长，您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您听听老百姓的呼声都说您什么。我经常在外头，我耳朵都塞满了，都爱国怎么能有罪？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正像沈钧儒自己表白的那样，有人问他你犯了什么罪，他说我犯了爱国未遂罪。这是绝妙的讽刺啊。魏院长，你要一意孤行这样下去，国将不保啊。魏院长，别说了。是蒋介石一蹦多高，啪的一巴掌，你说使多大劲儿？两头沉的大写字台上的铺着挺厚的玻璃砖，这一巴掌把玻璃砖都拍折了。这头案头啊放着个明朝的大花瓶，这花瓶是有人送给蒋介石的，价值万金，底下带檀木的托。这一阵砸叉，花瓶折地上去了，摔了个八瓣儿。外边的人吓得谁不敢进。蒋介石一转身，来到张学良近前，用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张学良，张学良，你有什么理由跟这样跟我讲话？你懂得什么叫政治？我抓沈钧儒他们，自然有我的道理。我是一国的领袖，我自有安排，用不着你指手画脚。张学良，你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马上给我返回前线，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魏院长，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但是该说的话我还要说。一抬头，张学良就看着墙上挂着中国是巨富的地图，大地图在那挂着。张学良一看这地图啊，难过了，多好看大地图啊，但是东三省丢了，嘎下一大块钱，华北也将不保，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也是痛断肝肠。张学良想的这心如刀绞，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腿一软，给蒋介石跪下，这放声大哭：“魏院长，你不要逼得哑巴说话呀，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是这么想的，你看看下边都是怎么想的，跟您截然不同啊。魏院长， 现在我们国将不保啊，大敌当前，可是你一心一意非要打内战，为什么你就不抗日？为什么人心向背啊？薛良既有国恨又有家仇，我做梦都想杀回东北去，可是委员长你就是不批准。委员长你就答应了吧，我张学良都要憋疯了，我宁愿把我一腔热血洒在疆场上，也不愿意打内战。委员长啊，哎，就外边有人偷着听着，眼泪都掉起来。一看张学良说的声泪俱下，两肩膀直抖动，就在那跪着哭见，就铁石心肠的人也得受点感化。这蒋介石真梗呐、啊！蒋介石一点也不动心呐、啊，任凭张学良怎么要求，蒋介石就是不答应。最后张学良是豁然站起，把眼泪擦擦，不哭了。委员长，我要走了。在我临走之前，我还打算说几句。委员长啊，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人如此专横，任何意见你都听不进去。你照这样下去，你就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你跟当初的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哎呦，这句话可了不得！蒋介石一蹦多高跳过来，你放肆，放肆！张学良，我还没听见第二个人在我面前敢说这种话的。我再告诉你，我就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就是我，我就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请进屋里来，不愿意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给我出去。蒋介石几步到了门这边，门拉开，你给我走，走。张学良把眼泪擦擦，二话没说，大步流星离开了洛阳别墅。怎么回的西安自己都不清楚，张学良气的心说，蒋介石啊，蒙兄，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无话可谈了。张学良在路上就下了最后的决心，主张使用武力举行兵谏。本来不愿意这么干，逼的不这么干不行了，走投无路了。等张学良回来还在脑袋发热呀，一进屋赵四小姐告诉他，有人等你很长时间了。谁？你到屋看看就知道。张学良等进屋离开，站着个高大的军官。副司令，是我。哎呀，黄将军，你看是黄先生。咦，黄先生在滦州呢，怎么上西安来了？哎呀，两位老朋友见面了，非常激动。张学良就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黄先生挺神秘的看看左右没人，副司令，我有点机密大事向你禀报。哦，什么机密大事？我在滦州获悉中央军是调兵遣将啊，不久大兵就云集到西北呀、啊、都奔你这儿来了。我又听说似乎蒋介石背着你不知道要把你给撤换了。哦，消息确切， 差不多。没把握的事我不说，我一听这个消息把我吓坏了。我特为飞到西安来见副司令啊！哎呀，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我太担心了。副司令，听说你跟委员长闹得挺不愉快，可千万注意啊！好吧，好吧，老朋友，太感谢你了，我一定注意，也就是是，我马上还得飞回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副司令，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我明白。张学良马上想起来了，想当年枪毙杨长的时候，那张学良也做过痛苦的斗争，也不愿意走那步，反来覆去的来回琢磨，曾经把自己心里话跟黄先生说过，问问黄先生什么态度，黄先生就说了这么句话，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果然张学良接受了黄先生的建议，采取铁腕行动，枪毙了杨宇平、常坚怀，踢开了绊脚石。今天又是这句话，张学良深受感动啊！送走了黄先生，哎，刚把他送走，杨虎城来了，听说张学良回来了，杨虎城不放心呢。两位将军一见面，张学良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虎城兄，还是你说的对呀，你看人比我看得准呐。蒋介石顽固不化，就得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就得这么办了。对，副司令，我支持你。你说什么时候干？是，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副司令，既然你下定了决心，就不要瞻前顾后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采取果断行动，不能拖泥带水，我不先发必为所害，这道理你比我清楚。好了，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再考虑考虑，事情是绝对保密。我明白。保密到什么程度？张学良那么爱赵四，这事儿没跟赵四说。你看，以往无话不谈，什么事都跟赵四参考，唯独这事儿他没说。杨虎城跟夫人谢宝珍感情那么好，只字未谈，就是他俩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啊。那个说这个张学良太肉了，怎么迟迟不下决心？怎么这么难呢？啊！您没处到他那位置上，哎，瞻视则迷，旁观则清。站到旁观一看，这人一点果断，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他就迷恋上他到这种程度。尽管他跟许多许多的男人打交道，那无非是逢场作戏，敞开心扉，最爱的仍然是张汉卿。但张学良老是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也不敢太有点得意忘形，也不敢失态，所以坐在单人沙发上稍微的那么沉闷了一会儿。汉卿，张学良一听直呼我的名字啊，郑小姐有事吗？汉卿啊，我知道你烦我，我知道你烦我呀，但是我也是个人，我为什么讨人烦呢？我也不愿意。这次我来，我有机密的大事情，我向你泄密来的。哦，张学良一看他正言厉色，有机密的大事向自己泄密，就助力了。郑小姐，你这话什么意思？郑路莹往前靠靠，又打单人沙发挪到三人沙发的头上，挨着张学良不远。汉卿啊，你的处境很不妙。

0: 张学良马上提高警惕了，心说这女人不是一般的人、啊、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听说她鬼鬼祟祟的，跟日本人方面她也有朋友，跟国民党的中央大员也有往来，她是个什么人？莫非她受了什么人的主使？她探听我的话来了、莫非她是个间谍，是个女特？我可千万留神呢、对这种危险分子要多加警惕啊！张学良这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了。张小姐，我不明白我的处境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张若英乐了，点了一支烟。汉卿啊，咱不要打哑谜了，你心里的事情我了解得清清楚楚，我太明白了，你心急如焚，你心急如焚呐、你就那么安稳吗？你什么事都没考虑吗？爹，张学良一琢磨那些机密的大事，出来我跟杨虎城两个人知道，另外一个人我都没说过，他肯定这他不知道。张小姐，我更糊涂了，你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好了好了，汉卿啊，咱把事情说清楚吧。委员长到了华清池了，频频接见你手下的将领，你知道吗？接见你手下那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背着你，你知道吗？哟，张学良真不知道。张小姐，这消息可确切吗？有几次接见我都在眼前，我都看见过，我亲眼目睹，我怎么不知道？我发现委员长不是赠送这个将领一块金表，就是赠送那个将领一支金笔，满脸春风。他们谈些什么话我不清楚，但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拉拢手下的将士，他在分化瓦解你的人马。另外，汉卿，我再向你泄密，你这个西北剿匪总司令已经坐不牢了，有人要取代你，这个消息千真万确。谁？陈诚。陈诚啊，军政部的副部长已经飞到华清池，另外还有人要取代杨虎城将军。谁？卫立煌。他和陈诚一块来的，他要做四省绥靖公署的主任，把你和杨虎城将军给取代了，要解除你们的兵权了。汉卿啊，你还蒙在鼓里头呢。是你瞧不起我，你拿我当了下三滥，当了不值钱的女人，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也是个人呐、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忠，什么是奸，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是好人，我无限崇敬你，到何时何地你也是我崇拜的偶像，我不希望你受到他人的伤害。另外我跟你说，我是个不值钱的女人，我跟陈诚处的也不错，我陪他跳过舞，他们拿我也当了一般的女人了，无非是爱钱，无非是爱虚荣，没有了解我这个人，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没有背着我，我是听他们亲口讲的。当我得知消息之后，我这才赶到你的公馆等了你一个下午啊。汉卿啊，你是个忠厚人，我怕你被他人所害，因此及时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你可千万留神呢。啊！张学良颇受感动，看来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不那么简单的。他过去对郑露营那是太烦了，心说你就知道擦粉带花，你就知道发浪， 你就是个不值钱的女人，凭着你的色相迷惑男人，你就是这么个人，庸庸碌碌。今天一听呀，错了，我只看到她这一方面，没看到另一个侧面。这个女人还懂得这些呢。张学良就感觉他以往对郑汝莹的看法不准确，另外有些偏激，有些冷遇，心里感觉到内疚。哇，张学良把手伸出来，汝莹，我感谢你。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郑汝莹从来没接受过这温暖，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郑汝莹眼泪扑簌簌掉下来。汉卿啊，有这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别无所求，我只求两个字，理解呀。汉卿，我不多说了，我要走了。我知道你公务甚忙，处境不利，方才我说的话你要三思啊，干脆快想一些办法解脱才是。拿东西转身就走。汝莹，你等一等，有什么事儿吗？哎，汝莹啊，以往我很对不住你，我这个人是个直肠子，有些说话冷言冷语你千万担待，我明白。如果我不理解不担待，我就不来了。你是个好人，有用我之处你只管吩咐。说着话拿出个名片来，往桌上一放，上面有电话号码，你及时给我打电话。说着郑汝莹走了。张学良望着他的背影半天没动地方。郑汝莹刚走，赵四进来了，看看张学良那个表情呆若木鸡。韩青，你怎么了？哦，他走了吗？走了，我把他送出去的。赵四也坐下了。韩青啊，连日来你太忙，我不愿意给你施加压力，怕引起你的烦恼，也不愿意向你解释其他的问题。郑汝莹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你不在公馆，他来过数次了，以前我对他也没有好看法，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人还是热心肠的，对你对我都没有歹意。是啊是啊，哎，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看来以往我们对他有偏见。是，那你吃点晚饭。
1: 不，
0: 我马上赶奔十七路军指挥部，晚饭不吃啊，你自己吃，我有事。张学良登上车子，马上来到十七路军指挥部，来找杨虎城。什么事他俩都参考，杨虎城一听他来了，就知道有机密的大事，让到密室之中，门前加了双岗，门关上。汉卿，有事吗？虎城兄是大事，不好。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今天我读了课文《升国旗》，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蓝天下最美的颜色。
4: 我是一名军嫂，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老公一生的守护。
5: 我在外国留学，我喜欢红色，因为那是家的象征。
6: 我今年七十了，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儿孙满堂、团团圆圆的喜庆。
7: 红色代表着生命，它是我革命的战友用鲜血换来的颜色。
8: 如果感情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红是幸福的红，中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0: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1: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0: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2: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1: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2: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0: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2: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1: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0: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2: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0: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繁星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遛狗拴绳算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3: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剧《保卫列宁号》，根据李云的电影剧本《山鹰高飞》改编，第三集。
6: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把那个油糊了给俺，炒个油炒饭吃。
7: 这是我们给飞机送的油，不能动。
6: 不给？老子拿马鞭子抽你，
8: 混账！怎么能吃给飞机的油？
6: 首长，飞机用的是汽油，这香油是人吃的，
8: 你懂个屁！

0: 哎，滚滚滚！
1: 哎，团长叔叔，你怎么踢他？
2: 啊！我是严加管教。不早了，睡觉。明天让狗带路去找你爹。
1: 哦。铁锁，我怎么看他们不像红军呢？
0: 我看也不像。恐怕也睡着了。我看见他把烟袋塞在行军包里，我去拿回来。
1: 嗯，哎，小心呐！
0: 没事。

0: 我就说嘛，铁锁，我把黑子悄悄送走，他在这里会出大事的。
1: 嗯，明白。
0: 黑子，黑子，过来过来。黑子，嘘，别叫别叫，跟我走，走啊。黑子，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去找我爹啊。爹，你们在哪儿呢？我不能让白狗子找到你们。
2: 哎，罗三，罗三，罗，没气了。根子爹，咱们已经有六个人在嗷嗷沟中瘴气倒下了。
3: 大牛啊，趁着我们俩还能喘气，就把这发动机埋在这棵歪脖子树下面，挖坑吧。
2: 好。
3: 我用罗盘测方位，一定要记下这经纬度，以后才能找到这发动机呀。
2: 好，
4: 天亮了，都起来吧，都起来吧。
5: 小唐志，你的黑狗呢？得让狗带路去找你爹呀。
0: 啊，糟了，狗不见了。
5: 啊，是不是你把狗藏起来了？
6: 肯定是被野狼吃了，山里的狼可厉害了。
4: 小兔崽子，瞎编，说说，那把狗藏哪儿了？
6: 你们红军怎么能打人？
5: 打人？狗找不到，你们两个都得死。
4: 哎，小兔崽子，说，狗在哪儿？不说我抽死你！
0: 哎呀，你不是红军？红军不拿鞭子打人，
4: 老子就抽你！哎呀，我抽你！
6: 不许打人！你不许打人！
4: 啊！狗要按手了，快毙了他！
5: 滚蛋！杀了黑狗，老子杀了你！
4: 俺
5: 放下鞭子！哎呀，狗回来就好，狗回来就好！哎，误会你们了，小同志。哼。
6: 黑子呀，黑子，你是不是听见他们打根子就跑回来救我们了？
5: 回来的好，走吧，小同志，带路去找飞机。
4: 走啊走啊，我听首长说话了吗？走走走走。
0: 黑子，走，
5: 大伙儿跟着黑狗走。
4: 走了走了走了
5: 走了，
4: 走，跟住了，走啊。
0: 黑子，这边往这边走，
5: 狗认路，他要往哪条道走就跟着他走。
4: 给这狗走啊，给这狗走啊。
5: 明白了。
0: 黑子，
6: 他们是白匪，不能给他们带路。

0: 瀑布，前面悬崖边有瀑布。哎
1: 呀，太热了，
2: 下去洗个澡吧。
1: 下去，下去，
2: 走。哎呀，
3: 别说，这里的时候准备行动。崖壁上还有个大野蜂窝。
4: 哎呀，太热了，铁锁，我们也下水凉快凉快吧。
5: 哎，好，黑子，下水凉快凉快吧。哎、
4: 来，黑子。哎，哎，
6: 黑子，黑子，我真舍不得你。别傻飞机，
3: 不行，这样下去会坏事的。
6: 对不住了，黑子，
3: 哎，
1: 黑子，

0: 把他带过来，过来，
1: 走，
0: 走。嗨，哎呦，臭小子，胆子真大呀！老子毙了你！
2: 尿的！
1: 哼，我知道你们是白狗子假冒的。
0: 啊，那我更得毙了你！我，
2: 太祖，太祖，只要这小兔崽子在俺们手里，就不出。他爹不来救他。
0: 哎呀，臭小子，敢坏我的计划，我踢死你！哎呀，我看你的骨头有多硬！哎，
3: 别踢根子，别踢根子！
2: 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3: 滚一边去！等会儿我再收拾你。老子有弹弓，老子打野蜂窝。哎，爹。
4: 哎呀哎呀哎呀，野蜂，后面好像野蜂过来。
5: 老主席，我们该去找红军大部队。
6: 我的任务是带领赤卫队坚持在大别山打游击。大牛啊，你去告诉红军首长，飞机发动机埋在嗷嗷沟。
5: 好的，
6: 走。不好，咱俩又被白狗子盯上了。啊，
7: 你们跑不了了，出来投降吧。
6: 大牛，你快撤，我掩护你。
5: 他们把这里围实了，我和他们拼了，你撤。哎呀，
6: 啊，大牛，
7: 抓活的，
6: 大牛，
7: 你开枪包围过去。
8: 是，
7: 只要你说出飞机的下落，保证你能拿到黄金奖赏。
6: 老子这里还有手榴弹，大不了同归于尽，谁先别想得到飞机的秘密。
7: 别，有话好商量，好商量。
6: 我不能死，我死了，红军飞机就找不到了。不行，我得和他们周旋到晚上，突围出去。
1: 姐夫，咱们这是向哪儿走啊？累死了。
9: 你怕累，你自己回去。有枪声，打仗的地方肯定有红军，跟着他们肯定在那里，咱们快去。
1: 那是在打仗啊。
9: 戴小鬼，你还想不想当童子团团员了？你不去，我去。
1: 我，你等等我。
10: 你说说看，你能给我多少黄金？
7: 二两黄金，
10: 一架飞机就二两黄金，你糊弄我乡下人不识数啊。
7: 这个好说好说。
6: 哎呀，长官。

0: 别跟他磨蹭，给他一枪算了，天黑可就不好办了。
1: 你不知道啊，团座要我们抓活的。
2: 是庚子爹被白匪包围了，我们得救他。
3: 怎么救？咱们没有枪。
2: 哎，有了，咱们放火
3: 啊！放火？
2: 嗯，我到上风处把油葫芦的油倒出来点火，引开白匪。你爬过去，带庚子爹去山那边。
3: 好，
2: 小心，我走了。
4: 丫头，
2: 快跑！
4: 哎，
2: 走这儿。
4: 桂花，丫头，你们怎么来的？
3: 大伯，我们是来给连宁浩送油的，根子他们也来了，他们让黑子带路来找你。还有好多红军也一起来找你呢。
4: 红军？
3: 嗯，
4: 这从水亭码头方向来的那伙红军。
3: 对。
4: 哎呀，你们上当了，他们是假红军。
3: 啊
5: 啊！
6: 哎呦，
1: 报告团座，我们没有抓到活赤匪，不过打死了不少。
7: 那飞机呢？
1: 没找到。
7: 笨蛋！哎呦，哎呦，去，把那俩兔崽子绑到门前柱子上，暴晒三日，让小崽子家人来领人。
1: 是。
7: 哎呦，刀疤眼，
8: 在，
7: 去镇上找郎中治风土，快！
8: 哎，中中。
9: 咦，这不是刘掌柜吗？
10: 哎呀，你是？
9: 不认识了。前天在水亭码头，俺们还在一起找过红军嘞。
10: 你们不是红军吗？
9: 嗯，
10: 怎么又变成国军的人了？
9: 这事倒不是你能弄清楚的。走吧，给俺们团座看病去。
10: 你看什么病啊？
9: 你看，你看啊，
10: 嗯，
9: 给风都折了。
10: 哎呀，折成这样了！
9: 哎，不是俺抱头跑得快，俺这脸就成猪头了。
10: 啊、哦，这风折的好治。
9: 咦，那你先给俺治治。来，
10: 哎，要银元。
9: 银元？
10: 我给你银元。
9: 给脸不要是吧？信不信？老子一枪把你毙了。
10: 老总，我治，我治。
9: 走。你个老菜迷。
10: 走。
9: 等，
10: 我牵上毛驴。
9: 娘的。
10: 这。
9: 过来。报告团座，郎中俺给你带来了。
7: 啊。哎呀。嗯，原来是你这个通红脸孔的老杂毛。
10: 哎，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我没有通红，我们家六代行医，从来只是救死扶伤，不涉政务。
7: 你六代行医，那我风蛰你能治好吗？
10: 能，用上我家的四散解毒丸，一天消肿，两天准好。
9: 我说那可消息一致啊，那知道这是谁吗？
7: 说出来吓死你。国军83师一团长刘书义。
10: 刘团长，我先给你敷上药膏。

0: 药膏一抹一下就不疼了。你老小子有两下子。
1: 他多他要回家烟药配药，咱还有不少兄弟没药治。

0: 来
1: 啊，回去可以，把驴留下，快去快回。走。
0: 是是。
2: 团座，
3: 这几天兄弟们肚子没油水，要不要上街买头猪杀了，犒劳大伙儿？
1: 是该犒劳一下，不用上街买
3: 啊，
1: 这院里不就有吗？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0: 哦哦，对对，那天驴肉驴肉，嘿嘿，中中中，我这就去办啊。
4: 驴啊，你在这多吃点，明天我把那群畜生医好，就带你回家了。
0: 你还喂他干啥了？究竟要杀了？
4: 杀驴？为什么呀？
0: 为啥？快滚！不住，连你一起杀！滚！
4: 我走，我走。陷我杀驴，一群活畜生！
5: 老主席，回客回来了。
6: 这次我们搬运飞机去了58人，现在回来的只有45人。但咱们完成了任务，金家寨没孬种，我们的牙也是好样的。
7: 大伯，白狗子把杆子铁锁绑在旗杆上，你快去救他呀。
8: 是啊。
6: 不行，现在不能强攻，赤卫队只有几支枪几个坐标，只能智取呀。
8: 是啊。哎，大伯，我有个办法，到宫所里投下我们廖家的独门毒药五步倒，只要把兵匪们夺倒，我们就可以去救人。
6: 对呀，可怎么混进去投毒呢？
8: 宫所后院有个下水洞，我能钻进去。
6: 不行，你的小孩进去有危险，
8: 你们大人钻不了，只有我去。
7: 大伯放心，我陪丫头进去。
6: 太危险，不行，这个事你们小孩不要去，我们大人想办法。
7: 这
6: 来，
7: 丫头，你出来一下。他们不同意我们去投药，我也偷偷去。
8: 行了。
7: 又怕了？
8: 没有。
7: 给，纸飞机，讲你的。
8: 纸飞机，你飞了。
7: 干啥？这一大锅肉好像是驴肉。
8: 哎呀，管它什么肉，放掉，毒死这些白狗子。
9: 香啊，
1: 你真是狗，老子撒尿有什么好闻的？
9: 不对，是烧驴肉。厨房里飘过来的
1: 驴肉。走看看去。走。
10: 站住，什么人？
7: 丫头快跑。
10: 追，站住。来人呐，抓红小鬼。
11: 来人，
10: 快来人呐，
11: 这边
10: 这边
11: 这边
10: 这边。
11: 快呀，
10: 去了，这那边那边去那边看看，
11: 走走走，
10: 跑回去。
7: 丫头，尊重你，快跑，快进去。
8: 翠花，
7: 你快进去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保卫列宁号》第一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请听广播剧《保卫列宁号》，根据李云的电影剧本《山鹰高飞》改编，第四集。
1: 跟着他爹啊！
2: 啊，
1: 你说丫头和桂花跟着你回来了，这到现在也没见着人影啊！哎、
2: 是啊，这俩孩子去哪儿了？这
3: 爹。桂花被白狗子打死了！
1: 啊啊！怎么回事？
3: 我们去公所投药。
2: 哎呀，叫你们别去，你们去投药了。
3: 投药了，出来的时候遇上了白狗子。桂花把我推进下水洞，自己堵着洞口，挨了好几枪。他后背都是血。
1: 哎呀，哭遍的桂花啊！哎，我儿媳妇也没了。
2: 老廖，你们在镇上不能待了，赶紧进山吧，去找红军。
3: 好，
2: 你们一定要找到徐向前总指挥，把这个罗盘给他，告诉他飞机已经买好了。
3: 大伯，我们一定走到。
2: 哎。
3: 爹，咱们走。
4: 两个兔崽子，半夜到厨房干什么？
5: 报告团座，团座，有个兄弟蹊跷冒险，死在厨房里了。
6: 啊！快去厨房。
5: 团座，你看，这个兄弟七窍流血，喏，手里还抓着一块熟驴肉。
4: 哎，一大锅驴肉，他们是要用《水浒》里的蒙汗药智取生辰纲啊！
5: 啊，
4: 那我就将计就计，来个瓮中捉鳖。
7: 这次铁锁绑在旗杆上，都渗烟了，我们快行动吧。
8: 哎，别急，没有看守的白匪，我们藏在油房里，紧急行事。
7: 好。
8: 啊，药起作用了，行动。
9: 快去给根子他们松绑，快！
3: 爹，
8: 快带铁锁走，快！
9: 啊！糟了，我们中埋伏了！
10: 冲出去，快！
9: 你们打！快冲！
7: 老主席，
9: 老主席中枪了！
10: 快跑！别管我，我来拖住他们。
9: 主席，老主席，
10: 快跑！
11: 喂，你们想要飞机吗？
12: 停！停！警察停！
11: 我是金家寨农会主席周维定，搬运列宁号飞机我是领头的，你们要抓就抓我，把那俩孩子放了。
13: 好，只要你说出飞机藏在哪儿，我就

0: 你先放人，
1: 先放只能放一个，
0: 根子，
2: 爹，
0: 你留下，铁锁，快走，
3: 大伯，
0: 快走，我答应过你爹，要给你们家留条后路，
3: 大伯，
0: 快走，快走啊！嗯，
1: 放这小子走，把那一老一小押回去。
4: 是。
0: 走，
5: 别碰我！
4: 说不说？
0: 说，飞机到底在哪里？我胸口中的记不清了。老小子，上回你就跟我耍花招讨价还价，好，不说是吧？打，给我狠狠的打！
4: 好嘞！
6: 副官，他昏过去了，
0: 昏过去了。
7: 报告团座，他胸口中了一枪。估计活不长了，
1: 叫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你们这群蠢货！
0: 团长，是他们先开的火，我的兄弟们吃了驴肉，还死了两个，我们冤呐！
4: 蠢货，那是苦肉计，
0: 不死几个人，
4: 能引出来这个老赤眉吗？
7: 是，团长教训的对，
1: 趁他还有口气，去，把他儿子也关这屋来。他快死了，死之前一定会把飞机的秘密告诉小兔崽子。去！
0: 团座高明，我们就在隔壁，
1: 这叫隔墙有耳。
2: 爹，爹，你醒醒，醒醒，我是根子。
1: 根子，
2: 爹，我在，我在。
1: 根子，爹没让你走，你恨爹吗？
2: 爹，我是童子团长，我应该留下来。
1: 好儿子，爹是党员。就得多想着别人。如果当时我还宣誓了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2: 严守秘密，爹，这是你的烟袋，我帮你抢回来了。
1: 我看看。

0: 真是好淹死啊，就是有点没了。瞧一瞧，
1: 爹爹，你胸口冒血了。
0: 根子，根子，我下面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你走过

0: 妈的，敲什么敲？什么都听不见。
1: 老杜，你听，
2: 爹。

0: 爹，红军部队还有多远呢？
1: 别提红军，小心荆襄团的白狗子。
2: 站住！干什么呢？
3: 老总啊，我是金家寨廖氏药店掌柜的，这是全子。
2: 刚才听你们说红军，别是通共匪的吧？
3: 不，绝对不敢。
2: 那你们说红军，干什么？
0: 爹，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们是要债的，是向红军要钱的。
2: 要钱？
0: 对，红军在我家药店赊欠了药钱，还打了借条和账单，这一打仗，人全跑没影了。您等等，老总。
4: 你看，这是借条。
2: 看，这是跟这共匪能落得好吗？哎
0: 呀，老总，你让我们走吧，我爹还要向红军要债去呢。
2: 哎呀，共匪向皖西走了两天了，你能追上？去吧去吧。谢谢老总，
0: 谢谢老总。
2: 站住！按规矩还要搜身。来人，
5: 有，
2: 给我搜。
5: 是，
0: 这
5: 把包裹打开，
6: 快点，
5: 快点！
3: 老总，轻点！
5: 报告长官，搜到一个罗盘，还有一只大人参。
2: 你行医，你要罗盘做什么用啊？
3: 我祖上行医兼看风水。老总，这是只坏了的罗盘。
2: 这是军用罗盘，哪来的？
3: 这是我家贤婿给的。
2: 贤婿？师傅，你姐夫叫什么？
0: 叫刘书义，国民军83师一团长刘书义。
3: 对，老总，这颗百年老参是我店里的镇店之宝，你留用吧，老总。
2: 走吧。
0: 谢谢老总。这桥真窄，只能容下一个人。
3: 这叫独木桥了。慢点啊。丫头啊，你怎么知道爹把红军的借据放在药箱子里了？
0: 哼，你就是老抠门，哪张借据你舍得扔下，还想找红军要账，你羞不羞啊你？
3: 那我现在就把它撕了。
6: 站住！老子上当了！站住！
7: 站住！
0: 快撕了，爹，咱们还是露馅了，快跑吧！
3: 你带着罗盘向西跑，我把这独木桥拆了，他们就追不上咱们。你快走！
0: 爹，咱们一起拆，快一些！
3: 廖子豪，这是爹第一次打你，听爹的话，当个爷们儿，快去干正事儿，快去呀！
0: 爹，我听你的，我走了。
6: 不许拆桥！过来，老子崩了你！
3: 完了，
6: 红军给你什么好处了？是让你这么卖命？
3: 没给我好处，他们还欠我的钱。但红军把我当人看！哎
6: 呀，妈的，去死吧！

0: 你没死，你带我们飞。铁锁、丫头、桂花、列宁号起飞喽！
1: 列宁号飞喽，跟着带上我们。
2: 小子，做梦呢？
0: 我刚做了个梦，梦见我爹带着我们开着飞机在天上飞。
2: 这有什么好笑的？
0: 好笑的是后边，我们开着列宁号把你们的飞机炸得屁股开花。
2: 说，飞机藏在什么地方？你爹一定告诉你了。
0: 我爹告诉我飞机藏在哪儿了，我可以带你们去，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什么条件？
0: 你们置副棺材，让村里人都看着，把我爹葬了以后，我就带着你们去找飞机。
2: 这妈的。行，牛副官
3: 在，
2: 你带人去买棺材。
3: 是。
0: 还有，买几斤猴生漆，我要亲手为我爹漆棺材。哎
3: 呀，老子给你买去。这是什么事，还当起孝子了？
4: 这帮畜生啊，打死了根子爹呀。
5: 是啊，根子啊真是个孝子啊。对，要给他爹棺材刷生漆。
6: 是啊，真是个孝子。
5: 刷生漆？
0: 我不怕疯子哲，我只怕生漆，一碰生漆我就喘不过气，会死的。
7: 根子你不能啊。
8: 铁锁快记下，列宁号埋在奥宫一棵歪脖子树底下，亚祖带的罗盘里面藏了纸条，写的是惊动纬度，你把消息告诉红军，这是任务，这是任务。
3: 小崽子，你吹什么丧，快点刷漆，这尸体要臭漆了。
0: 让开，我要刷漆了。
3: 你怎么合成漆？你给我
9: 不好，
3: 团座，这小子脸都变形了。
9: 说
10: 呀，
3: 列宁号在哪里？
10: 在哪里？你说呀。
3: 狗，
10: 黑狗，
3: 这狗疯了。
10: 团座快来人救团座呀。
0: 孩子，好样的，好样的。

0: 报首长，童子团廖子豪要求加入红军。
1: 报告首长，童子团铁锁要求加入红军。
2: 报告首长，童子团团长根子要求加入共产党。

0: 胚子和乡亲们救了我。
1: 1930年2月12日，国民党飞行员龙文光驾科赛式飞机在河南罗山县宣化店迫降，后龙文光加入红军，改名龙赤光，我军把飞机命名为列宁号。1932年7月，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列宁号飞机被拆散埋入大别山中。1951年9月，人们把埋藏近20年的列宁号部分零件挖了出来。面对当年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大家默哀致敬。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坚守心底的善良。
2: 今天能帮我拍照吗？
3: 可以啊。
1: 传递文明的风尚。总有人会借着你的光，
4: 我来帮你，
3: 谢谢。
1: 燃起希望和力量，
3: 拜拜。
1: 而这些光汇聚起来，便是光芒万丈。
5: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照亮梦想的方向。金征程呼唤信担当，吾辈当自强，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我们奋发进取，让燕赵大地焕发蓬勃生机。争光争气，实干兴济。
0: 天气预防中暑小知识。进入炎热夏季，最常见的疾病就是中暑，会导致头晕、拉肚子等症状。那如何预防中暑呢？不要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提升体内分泌，增加中暑风险。用温水洗澡，用稍低于体温的温水冲澡或淋浴。日间小睡，白天进行小睡，能降低身体温度。尽量多喝水，应少量多饮，不要等到口渴时再喝水。用水擦拭手腕，擦手腕能够降低血液温度。多穿浅色衣服，浅色衣服不容易吸收热量。少食多餐，一顿饭吃得越多。

身体产生的代谢热量就越多。要适量饮用半盐开水、凉茶或绿豆汤，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少吃高油高脂食物，饮食尽量清淡，且多食用蔬菜水果，不可吃剩菜剩饭。苏宁如梅提醒您，当出现中暑且症状严重时，要尽早就医处理，以免对身体造成损伤。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空眼是出气儿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哎，谢谢大家。
6: 哎，苏伟杰
7: 啊，
6: 你发现了吗？
7: 发现什么呀？
6: 我，
7: 你
6: 是一个热心肠。
7: 热心什么热心肠？
6: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7: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6: 叫毛血旺啊？
7: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6: 啊，
7: 你那个血
6: 啊，
7: 肠子
6: 嗯。
7: 肚
6: 嗯，
7: 午餐肉就跟那儿
6: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小东西，
7: 哦、
6: 就您说吗？
7: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6: 对，

0: 沸腾，我沸腾，
1: 是，
0: 你疼不疼？
2: 我哪个沸腾啊？
0: 就你疼不疼？
2: 我现在有点头疼。
0: 你别头疼啊！
2: 我头疼，我难受啊！
0: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2: 啊、要说这个
0: 啊，
2: 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0: 说吧，
2: 我想换一搭档。
0: 切，叫人话吗？
2: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咕嘟，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0: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2: 不是你最不正常，
0: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2: 热心肠，
0: 对，想就帮助别人
2: 哦。
0: 你是热心肠吗？
2: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0: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2: 啊、
0: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2: 啊，
0: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2: 哎，你这话说对，
0: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2: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0: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2: 什么呀？
0: 服不服？
2: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0: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2: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这，
0: 哎呀，你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2: 想想得。
0: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2: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呀、
0: 啊。我不琢磨。
2: 你不琢磨。
0: 我前妻
2: 啊，
0: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2: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0: 那我作为
2: 啊
0: 最优秀的女逗哏、啊，首先
2: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0: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2: 啊。
0: 新时代的好青年，
2: 好青年怎么样？
0: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2: 不能看着，
0: 我闭上，
2: 闭上，
0: 就我闭上，
2: 哦、
0: 我闭上，
2: 必须得上前，
0: 对我必须得上去，
2: 真的。
0: 大妈那儿晕倒了
2: 啊，
0: 我赶紧就过去，把手机拿出来。
2: 这，哎，别去，该。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0: 我是那人吗？
2: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0: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看看那电话本
2: 儿，
0: 给家属打个电话。
2: 是是是。
0: 等家属来了，
2: 怎么样？
0: 我再不言语。
2: 再不言语。
0: 不是，这多少都有点顾虑。
2: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0: 但是呢，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2: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0: 那当然了，
2: 嗯，
0: 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2: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0: 我奶奶，
2: 哦，
0: 热心肠。
2: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0: 不是
2: 啊，
0: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2: 什么呀？
0: 给别人介绍对象。
2: 嗨，这不新鲜。
0: 怎么不新鲜了？
2: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0: 那街坊四邻
2: 啊，
0: 十里八街的，
2: 怎么着？
0: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2: 都是他介绍的。
0: 那可不嘛。
2: 呵。
0: 李叔家那儿子，
2: 哦，
0: 赵姨家那闺女，
2: 哎呦，
0: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2: 哦，
0: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2: 动物也管
0: 啊！我奶奶热心肠，
2: 是啊，
0: 就这么说吧，
2: 怎么呢？
0: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2: 哎呦，
0: 但凡知道
2: 怎么样，
0: 顿时给你高低杠。
2: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0: 什么叫体操事业
2: 啊？
0: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2: 还得杠上。
0: 对了，
2: 就这么大瘾，
0: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2: 至于不至于、啊？
0: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2: 我有对象。
0: 是我奶介绍的吗？
2: 那不是，
0: 那不算。
2: 对，不算像话吗？
0: 赶紧就离婚。
2: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0: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2: 干嘛呀？不
0: 给你介绍对象、啊。
2: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0: 有对象啊、哎，行吧。
2: 就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啊。
2: 热心肠。
0: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2: 哦。
0: 哎、就食堂的那个剩菜剩饭呀、
2: 啊。啊。
0: 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2: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0: 那可不。
2: 比我强啊。
0: 就这么比、
2: 哎、能真比我强
0: 啊！
2: 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0: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2: 怎么呢？
0: 是打扫，
2: 打扫
0: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2: 妈呀，收拾卫生，
0: 哎、
2: 你告诉我。

0: 们吃不是吃剩饭去了。
1: 哎呀，这误会了。
0: 你想到大师傅做饭多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0: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哎，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1: 哦，收拾了。
0: 收拾卫生啊。
1: 哦，那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吧。
1: 啊。
0: 传到我这儿了。
1: 你也收拾卫生？
0: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1: 媒婆。
0: 我热心肠。
1: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呀、啊？
0: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1: 啊，
0: 我得冲在第一个。
1: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0: 去山里演出，
1: 山里演出，
0: 我冲在第一个。
1: 啊、哦，慰问还真。
0: 去镇里演出
1: 怎么样？
0: 我冲在第一个
1: 啊。
0: 去乡里演出、
1: 嗯，
0: 我冲在第一个。
1: 那个。
0: 去村里演出，
1: 那个、
0: 我冲在第一个。
1: 你是真没商演、啊。净搞那慰问，
0: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1: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他。
0: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
1: 啊。
0: 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1: 啊，为演出
0: 对吧？
1: 有热情，
0: 有热情啊、
1: 哎！
0: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1: 都冲在第一个。
0: 对呀、啊。嗯
1: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0: 嗯，
1: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0: 你给大伙说说。
1: 因为他个儿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0: 不是这意思。
1: 吃不饱他更矮啊！
0: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了。
1: 这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0: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1: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0: 那肯定是啊。
1: 哎、
0: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1: 还能办坏事儿？
0: 也不是说前两天
1: 啊，
0: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1: 是。
0: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1: 哦，
0: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
1: 啊、
0: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1: 哦，
0: 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1: 哦，怎么呢？
0: 老李
1: 啊，
0: 走啊！
1: 啊、
0: 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
1: 啊！
0: 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1: 也不敢言语，
0: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1: 把这话想起来了，
0: 主要也不会，
1: 哎，是是，
0: 正看呢，
1: 嗯，
0: 拿余光一扫，
1: 怎么呢？
0: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1: 哦。
0: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1: 太危险了，
0: 过来过去的人，
1: 对、啊，
0: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1: 是啊，
0: 我热心肠。
1: 怎么呢？
0: 不给他盖上啊！
1: 呵，可以啊！
0: 我平时也健身啊，
1: 有点力气，
0: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1: 好了，
0: 回来接着看吧，
1: 看呗。
0: 看没五分钟呢，
1: 嗯，
0: 那井盖掀开了
1: 啊，
0: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1: 骂什么呀？
0: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1: 啊，
0: 谁把盖儿给我盖上了？
1: 哎，别说了。
2: 今天呢，我代表我们乍一片很好看，乍一看很好骗，乍一看很好看有限公司，
3: 贾总，
4: 贾总，
5: 贾总好，
3: 过年好，
6: 贾总好。
2: 接下来把我们乍一片很好诈骗乍看，这名谁起？怎么这么绕嘴呢？
7: 你起的，
2: 细品还是挺有味道的啊。把我们公司的口号来一遍，
7: 你别老死
3: 呀！
7: 不
3: 用说什么
2: 骗，来呀来呀来一遍吧！
8: 骗你就是玩，黄你就是船，投你就是篮，哄你就是孩，还就是孩。
2: 一个大铁扇给你个公主扇，你们没拿我当牛魔王啊？把今年的业绩给我汇报一下子。
7: 我六万，
5: 我五万，
3: 我四万。我赔了五百。
2: 赔五百，骗子赔五百，赔五百唱歌去了啊？我让你负责骗哪方面的？
3: 专骗老年人呢？
2: 那老年人的钱最好骗呢？
3: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不找了一家养老院吗？原来他们还是一个单位的呢。
2: 那什么单位啊？
3: 公安局退休老干部养老院。
2: 来，给我扶起来，我腿呢？谁你都敢骗呢？这幸亏这没骗成啊！骗成这几年咱俩都见不到面呢，我还得天天给你送。

0: 米线呢？
1: 蒋总，我不爱吃米线。
0: 你给我拉倒吧你！你骗了一人，你还赔500，你还好意思挑食啊你啊？你看看人家，这4万，哎，别，看看低调，这5万，
2: 别，
0: 不骄傲，这6万
2: 不炫耀，
0: 你要跟人家多学一学嘛。哎，
2: 我们该跟这大哥学学，毕竟他才赔500。
0: 你看看，到现在人家还保着你，说你才赔。才赔500是什么意思？
3: 我是赔4万，
4: 我是赔5万，
2: 我是赔6万，
0: 我是第7次瘫痪。哎，走开，拿开你们的脏手！来，那个500大哥扶我一下。你看你很有光环的，你现在呀，你现在站起来，你是我们公司的销冠，你赔太早了，你。我你们怎么回事啊？啊，你们是骗子，怎么让人骗走这么一条顺子的？
2: 一开始挺顺利的，鱼都咬钩了，他付款的时候出了点差错。
0: 啥差错？
2: 他存的是死期，说拿出来需要点手续费。
0: 多少钱？
2: 6万。
0: 你就给掏了？
2: 刚开始给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但是他把我拉黑之后我觉得我上当了。
0: 他让你掏你就掏啊？这6万不是手续费啊，这6万是治你脑子的手术费啊。过吧，来，你这5万怎么没的？说。
5: 那天我在地铁站，有个人向我推荐不明来历的手机，说1万多，我小点声说话就卖我5000，要你买不？
0: 先别拉我入伙，我就问你买没？
5: 买了呀，拿回家我就发现我上当了。嗯，手机模型。
0: 这么低级的骗术都能把你给骗了？不是5000一个，你花了5万，你一次就买10个呀？
5: 没有，我怕别人跟踪，买了10次。
0: 过吧，来，你的4万咋没的？
3: 我是因为一个女的，
0: 被情所伤呗？
3: 也不是，她给我说了3句话，我给她转了4万块钱。
0: 这什么话这么值钱呢？金口良言呢？第一句话啥？
3: 帅哥。
0: 这没毛病啊。第二句话啥？
3: 你的车不错，
0: 这也没毛病啊。第三句话啥？
3: 你把我撞了好远。
0: 我看咱这不是骗子公司，咱这就是个傻子公司啊。你大傻子，你笑啥？归队。凯旋了，
1: 我们冠军，冠军。
0: 就你们4个加起来，9年义务教育还得差9年，知道吗？
5: 不是，骗我们的都是厉害人儿。
0: 还厉害人？你吃点那核桃仁补补你的脑仁吧。我分分钟就能把你们就给骗了。
3: 我还不信了。你在一线干过吗？你有那2把刷子呀？
0: 我虽然不在一线，但我很有经验，想骗你们几个那就是泡盒方便面啊，烧个水的功夫吗？
1: 你要是能骗我，我给你500。
0: 我要你那500啊！我就让你们提升自己的业绩，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有什么错吗？呀，
1: 哎，张总怎么了？
0: 别激动，震动。喂，啊，我妈咋的了？
6: 老贾，
1: 张总，张哥，
0: 没事，你先走，过好年，别为我悲伤，快。
6: 妈呀，我对不起你啊！我知道你做手术啊，我这实在是这公司也没钱呢。我呀，这话都不敢当着我兄弟面讲。我兄弟要看我这么可怜，我们公司这些人一定给我凑钱。但他们现在不在，我才能住。他们要在，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呢？
7: 哥，阿姨要手术啊！
5: 手术多少钱？
7: 不够我们给你凑啊！
1: 对，我还在这气你呢。
0: 别！你们拿不了，这钱太多了。就算把你们搭那个钱给我拿回来都不够啊！
7: 够不够是个心意，我出1000。
2: 我老婆过生日钱，
1: 我1000；孩子补课的钱，
5: 我1000；我父母体检的钱，
1: 我1000有1000，吃了顿饭还剩20块钱。
0: 好能吃啊你，怎么的呀？是真心要给我转钱吗？
5: 那当然真心了，
1: 肯定是吗？
5: 体检的钱
1: 我
5: 给你，那
0: 就是我们的
1: 嘛，20块钱
0: 收，一放钩就咬啊！上当了，
3: 老贾，你说什么？
0: 咱妈没。

0: 没事儿，这就叫杀手，鼓掌吧。
1: 哎呀，
2: 明白了，老贾，我现在就骗我家人去。
0: 哎呀，我让你骗熟人，不是让你骗家人，你咋你还要大义灭亲呢你啊？
2: 那我明白了，你这是碰瓷儿啊？
0: 啥叫碰瓷？你别老跟我讲碰瓷儿，你别逮一个招就使不烂，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我跟你说。
3: 呀！
4: 贾哥心脏不好，气他干啥？
3: 哎呀！你送医院，快快快！
4: 哎呀，老贾，你这，
0: 我这叫碰瓷儿，鼓掌！这才是在这儿来的啊！这样吧，
2: 太像。
0: 要记住，人外有人，狗外有狗，小偷外边有三只手。
4: 好嘞，贾哥，
0: 别跟我吼！
2: 你这也就骗我们一回，
5: 对你这是用亲情骗取我们的感情。
0: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情啊。
1: 好啊，各位要开片了啊。
2: 注意注意啊，提高警惕。
0: 我恋爱了。
1: 多么低级的骗局啊。
2: 这一眼就能被人看穿呐。
5: 不是，谁眼瞎了能看上你啊？
3: 我。你不说不跟大家伙说吗？
1: 哎呀，这还配合上了啊？
3: 配合啥呀？贾哥早想跟你们说了，是我一直不让他说。
2: 演，继续演，是不是想骗我们点彩礼？
0: 错，彩礼钱一分我都不要，我只要你们的真心，我只要你们的到场。虽然我是个骗子，但我也有感情，我确实喜欢子慧好久了。我们决定在下个礼拜日搞个订婚宴，我向他求婚，到时候你们到场，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2: 这是真的呀！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7: 贾先生、任女士，我是百年好合婚庆大酒店的经理黄黎。
0: 黄黎这个名字可不大吉利啊，是不是结婚不黄，到最后也得离呀、啊？
7: 是名翠柳的黄黎。哦，今天来呀、啊，我是想跟你们讲个事儿。下周日你们不是在我们酒店预订了一间酒席吗？但是现在的包厢有点紧张，人家已经多付了10000块钱的定金，实在不好意思，特意来给您道个歉。
0: 那你的意思，我们再掏10000的话，这个包厢还能回来是不是？
7: 是这个意思。
0: 那不好意思，慧儿啊，订婚只是个仪式，爱情呢才是真挚，这才是我们要最浪漫的事。结婚明年再说。
3: 不行，我今年再不结婚会影响我的身高的。
0: 不结婚会影响身高啊？
3: 我妈说再不结婚腿打折。这10000块钱我必须出，现在就转给你。
0: 别转他了。嗯，转他还得转给我。
3: 啥意思啊？
0: 这是我侄儿。
2: 好了，我
0: 气人不？气人不？
2: 哦，我好像明白了，你让人骗了。
3: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吗？
0: 自信点，把难道去掉。
3: 2个月一直在骗我，
0: 这就叫情感骗局。黄黎呀、啊，哎，明翠柳去吧。
3: 去，
0: 有没有看到点大师的风范？有没有看到点大骗子的风骨？只要你们肯投入时间，那我们就放长线钓大个。你看，2个月的时间，我把一个骗子都给骗了，这就充分的证明啥呢？我骗过的路比你们骗过的盐都咸。部长，
2: 行了，
3: 不许动，全部不许动。
0: 哎，等会儿，你谁？
3: 美女，确实漂亮的美女。
0: 我没问你这个，你干啥呢？你这是？
3: 谁像？全程谁像？
0: 不，你不，别试，干什么就试，拿。还有备而来啊！那我就不信了，
3: 我就不信了。哎
0: 呀呀！我们是诈骗，用不着炸大脑。
3: 这是啥子？摄像头。我跟你说话，这个发出去的威力比你们炸弹还要大。你们千万不要动我，外面还有60多个太婆，一人30部手机。
0: 我怎么感觉他像在打劫呢？
3: 你们里面谁是头儿？
0: 那不知道，
1: 不知道啊，这确实
8: 不太平。

0: 晓得是你。我跟踪你们这个团队已经半年多了哈，你们晓不晓得？哼，把赃款拿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1: 快点给吧，贾哥，
2: 我哪有钱？
1: 快拿吧，你呀！
2: 我这我没钱，我
1: 不能没有，你肯定有。
2: 我就有，就我本来准备给你们发的红包。
0: 这个就是赃款，拿出来。
3: 快点吧，
1: 给呀！
2: 哎呀，我这拿。哈哈
4: 哈这个常在河边走，他哪有不湿鞋呀？
5: 这回被我们给骗了吧？
3: 告诉你，这是我们雇的演员。
2: 啊，雇的演员，我看他是 very 雇的演员吧。我跟他聊两句啊。
4: 不相信现实，感叹一下吧。
0: 叔，轻松拿下。嗯。
4: 你怎么？
2: 我侄媳妇儿，跟刚才那个黄鹂是一对儿，她叫白鹿。
3: 上青天的那个，
0: 不好意思哈，反间计，
2: 技高一筹啊！没想到我这边还没认钩呢，你们就开始咬了。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明年他将加入我们的团队，在一线的前沿，专门骗那些无知的青年、中年、老年。
3: 欢迎
2: 加入大家庭，让我们将骗子进行到底！
6: 骗！
7: 好，
8: 非常好，非常好啊！谢谢我们社区的各位同志们，你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个小短剧啊，非常有创意。
2: 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我相信呢，有了咱们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反诈知识一定能越来越普及。
10: 现在的诈骗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家在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啊，也要多多提醒身边的人提高警惕。
11: 最后啊，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下载我们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12: 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道更安全的保障啊。
13: 不得不说啊，贾哥你演的是真好，谢谢您。哎
2: 呀，还是我们这个女警官有眼光啊。该说不说，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长相，我这个个头，下次能不能演一回警察？
13: 我看您还是演个诈骗犯像。
2: 行啊，只要能够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演啥都行。
3: 只要咱们警民合力，就一定能够让那些骗子无处遁形。
2: 哎，警官同志，我听说今天你们也准备个小节目，那就演一演，咱们也看看呗。
11: 好，贾哥，那您先下去休息。
2: 警察来了，骗子撤吧。演出成功。
11: 好。
1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5: 就离婚嘛？啊，
16: 对，就是离婚。
15: 你别唠，我跟你离去。哎，
16: 你上哪儿啊你？
15: 离婚去啊！
16: 到了，就这儿。进去。
15: 你先进。
16: 哦，我先进啊！我进去，你跑了。进去。害怕了吧？
15: 害怕？结婚我都不怕，我还怕离婚，对吧？
16: 进去。你进不进？别进。
15: 没人儿，哎，先回家，过两年再说。哎，
16: 什么？过两年再说，两天也不跟你过。有人吗？
15: 没人。
16: 有人吗？
15: 没人。
16: 你有人吗？
15: 没人，
17: 有人。哎，什么事儿啊？
16: 我们俩离婚。
15: 你们俩离婚？
16: 嗯，
15: 离婚找我。啊！哎呀，我忙得很，我可管不了你了。
16: 哎，你别忙，你再忙你也得给我们解决吧。
15: 让我给你解决。
16: 啊！
17: 哦，
15: 离婚啊。

0: 你们两个人有结婚证吗？
1: 有啊，
2: 有，
1: 我们都带来了。
0: 哦，嗯，是夫妻吗？
1: 是。
3: 呵，您看看，
0: 你看看啊，
3: 长得漂亮着呢。嗯，
0: 这是你的。
1: 嗯。
0: 哦，这个。
3: 我的。
0: 我瞧瞧这个
3: 小伙子怎么样？
0: 哦，这是你的。这门还是夫妻啊？那他是这个样子啊。嗯，这个离婚呢，得先调解，如果调解无效以后才能离婚呢。
3: 哦，今儿离不了啊。
1: 什么？谁说离不了？
3: 他说的。
1: 他说离不了就离不了啊？
3: 他说离不了就
1: 上法院也得离。对不起，不是我一着急拿你这脑袋当桌子了。
0: 有这样桌子吗？
1: 对不起啊。
0: 好家伙，你们两个这打乒乓球来着？不要犯态度啊，好好有话好好说。
3: 就是，
1: 我跟您说吧，我跟他过不了了。他是个骗子。
3: 谁是骗子？
1: 你。
3: 我骗谁了？
1: 你骗我了。
0: 哎，别吵别吵，坐着说，坐着说啊。你们结婚几年了？
3: 两年了。
1: 两年。
0: 哦，
3: 哎呦，这两年我跟您说呀，我是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睡不得睡，哎，最后还落一个我是骗子。
1: 嘿嘿嘿嘿嘿，你还在这抱怨了你？
3: 怎么着？
1: 自打嫁给他，我就上了贼船了，我上当受骗了我。
0: 哦，他怎么骗你了？
1: 你过了，我跟您说吧。
0: 啊。
1: 结婚前呀，
0: 嗯，
1: 他跟我说他爸爸是个商人，他们家有的是钱，拿都拿不动，你去问问他吧。
0: 哦，这个事儿
3: 这咱没骗他。
0: 哦，
3: 我爸爸是个响当当的商人。
0: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买卖的商人？
3: 崩爆米花的。
1: 你听，你听见了吗？
0: 崩爆米花的。
1: 对呀。
3: 哎，让您说说这崩爆米花的算不算商人？
1: 爆米花的算商人吗？崩爆米花
0: 要从做买卖这个角度来说
1: 啊，
0: 崩爆米花的也应该算商人。
3: 这不完
0: 了。哎，他可不算响当当的商人。
3: 难道崩的时候他不响吗？日日日日日日，
0: 那当当呢？
3: 把钱放盘里了。
0: 哦，这么个响当当。
3: 有钱吧？
0: 啊，对，他有钱不就行
1: 了？哎，有钱，
0: 啊，
1: 有的是钱，
0: 啊，
1: 整口袋的钱，都是一分二分五分的干味儿，拿都拿不动，到银行换半天都换不了几个钱。
3: 哎，所以咱们才懒得花呢。
0: 哦，要按这么说，哎，他还真没骗你。
1: 哎呀，你不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0: 啊！
1: 这个小子啊，阴损毒坏奸。你要是不信呢，你跟他过几个月你就知道了。
0: 嗯，我还得跟他过几个月。不，你有事说事儿。
1: 我跟您说
0: 啊，
1: 结婚的时候吧，他送我一条项链，
0: 哦，
1: 跟我说我们家祖传的宝贝，翡翠的。入洞房那天摘下来一看，真够脆的，用手一掰碎了。
0: 哦，
3: 脆的吗？
1: 什么脆的呀，塑料的。
0: 嗯，
1: 结完婚我才知道，我住的那个房子是借的，我的婚纱是租的，就连我手里拿的那个鲜花啊，他都没花一分钱。
0: 哦，他跟花店老板认识。
1: 哎呀，认识什么呀？认识他同事的爸爸死了，他去帮忙给人家办丧事，他从那花篮里揪了几把鲜花放在冰箱里，等我结婚的时候拿出来给我用。
0: 哦，
1: 这想起来我都恶心。
0: 他说这个事儿，
3: 您甭听他疑神疑鬼，那就是花店的鲜花。
0: 哎，你啊，
1: 你不就是个骗子
0: 啊？
1: 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啊，
0: 嗯，
1: 带我去新马泰转一圈，我把护照都办好了，结果根本就没用护照。
0: 上新马泰没用护照？
3: 对，
1: 他带着我一转，我才知道，
0: 啊，
1: 是北京的新街口马甸太平庄。
0: 哦，这么个新马泰啊。
1: 你说他是不是骗子？
0: 你
3: 他虐待我，他怎么不说呀？
1: 啊，谁虐待你了？
3: 你虐待我。
0: 他怎么虐待你？
3: 他不够饭吃。
1: 哼，一个月挣2000块钱还想吃饭呢？
0: 什么？挣2000块钱就不想吃饭？我这挣1000块钱那就更甭吃了呀。
1: 你谁不给他饭吃了？
3: 你不给我饭吃
0: 啊？
3: 有，你听我跟您说
0: 啊，
3: 他那天在农贸市场捡了这么一大堆的萝卜缨子，剁吧剁吧他就给我吃了，他拿我当鸡喂。
1: 嘿，我拿你当鸡喂，我还给你打禽流感 染疫苗呢。
0: 啊，不说了，不说了。我说这么好，小伙子脑袋都绿了呢，你是不是啊？不要再说了，说了半天，就你们小两口都是鸡毛蒜皮这些小事儿。
1: 我跟你说，
0: 跟你说呀、啊，
1: 我跟他吃的都是绿色蔬菜。
0: 别别别，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
3: 跟家都不说，
1: 这个
3: 事
1: 儿。
2: 哎，放手，
0: 放手。
1: 哟，对不起。
0: 你们俩往这拔河来了是不是？
2: 这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这印着还要不要了这个？
1: 啊，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话好好说，谁先说？
1: 啊，我先说。
0: 那、啊、你说，
1: 你坐。结婚的时候啊，他答应说给我买一辆汽车，哦、说天天带我兜风去，结果、啊、把我骗到手之后啊，他根本就没钱买汽车。买不起汽车，买辆摩托车也好吧。啊，摩托车他也买不起。哦，最后买了一辆破电动自行车，感情那玩意儿啊，不准带人。看见警察我就得下来跑，看见警察我就得下来跑。那天正赶上长安街上交通管制，马路上都是警察，我从王府井一直跑到石景山，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0: 你别累，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他这么累，他说这事儿，这是
3: 我跟他说啊，我那是锻炼锻炼你的长跑。
1: 你要不答应给我买汽车，我能跟你结婚吗？
3: 你结婚是自个儿愿意的。
1: 哎，你亲口跟我说的，天天带我兜风去。
3: 我天天让你抽风。
1: 你才抽风呢！
2: 哎，不许打！
1: 我告诉你，
2: 不许打！
1: 哎哎，抽风！我叫你抽风！我叫你抽风！
2: 住手！住手！
1: 哎呀，对不起。
2: 走走走走，
1: 我打错了。
2: 你打错了，走走走，
1: 出去，
2: 这解决不了。我
1: 你得解决，
2: 我管不了这。
1: 你得给我们解决，你解决。
2: 还动手不动手？
1: 不动手了。
2: 不许动手了。
1: 嗯，
2: 站这儿。站好了。你站这儿站好了。站着，中间画一道，谁也不许给我过这些。哼，谁先说？我先说。
3: 你说，自从跟他结婚以后，
2: 那边站。说，
3: 自从跟他结婚以后，
2: 嗯，
3: 我连西餐什么味儿我都给忘了。
2: 哦，你想吃西餐了？
3: 太想吃了。
1: 哎呦，这倒霉玩意儿，不说吃西餐还惹不了祸呢。
2: 那他惹什么祸了？
1: 那天我带他去吃西餐。
3: 停！我可跟您说啊，年底的3000块钱奖金我都给他了
2: 啊，
3: 最后就带我吃一顿麦当劳。
1: 麦当劳怎么了？按你说，麦当劳算不算西餐呀？
3: 哎，让您给评评。
1: 您说，
3: 这麦当劳能算西餐吗？
1: 对呀，算不算？
2: 你爸爸要算商人，麦当劳就应该算西餐。
1: 这个没出息的啊。他吃完了一份吧，他又要了一份。
3: 哦，您说这一份我饱得了吗？
2: 是他这么大块，他吃一份确实差点。
3: 就是，
1: 就因为吃的第二份，就惹了祸了。
2: 惹什么祸了？
1: 他没出息，管人多要一份甜辣酱，用牙一咬，滋，正好滋在对面女孩的眼睛里了。哎呦，人家用手一摸，眼睛就睁不开了。我怎么给人道歉也不行，最后到医院去洗眼睛，赔了人家一副隐形眼镜800块。
2: 哦，这是
1: 这个败家玩意儿，
3: 你活该。你要带我吃一个真正的西餐，我能捅这么大娄子吗？
1: 呸！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啊？
3: 呸！你这倒霉动物！
1: 呸！
2: 人哈！
1: 呸！
2: 你是
1: 呸！
2: 哎！
1: 呸！
2: 站住！哟！这回倒没动手啊！你们俩都带着喷壶来的。你呸呸呸！这讲卫生吗？这个
1: 对不起，
2: 对不起，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叫我怎么？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有正经事儿。
2: 有什么正经事儿？
1: 他有外心了。
2: 有外心了
1: 啊？
3: 谁有外心？
1: 你
2: 这行。
1: 我跟你说，
2: 他怎么有外心了？
1: 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脑，
2: 哦，
1: 他上网聊天，认识一个小狐狸精，狐狸精的网名叫雪山飞狐。
2: 等，雪山飞狐是怎么回事？
3: 雪山飞狐啊，它根本不是女的
1: 啊，不是女的，你怎么跟吊魂似的啊？你一聊就聊一宿，
3: 我就聊了，你该怎么着吧？
1: 你聊了就不行，
2: 哎，
3: 不行都不行吧？
2: 你看你，哎呦我天哪！过来，
1: 什么？
2: 哎呦，出去走。 你给我走。
1: 我还没解决呢。
2: 什么没什么解决？
1: 你得解决他。
2: 说了半天一点正事没有，出去走，没正事，一点大事也没有，这都是鸡毛。
1: 有大事，有大事。
2: 有什么大事？
1: 最近吧，他爸爸给了他一笔钱，他保密不告诉我。你说结婚的时候答应给我买辆汽车，现在有钱了不给我买，就得跟他离婚。
2: 哦，你结婚的时候答应给他买汽车了吗？
3: 答应了。
2: 那都给他买什么汽车呢？
3: 喜欢什么咱们买什么。
2: 他都喜欢什么牌的汽车？
3: 哎呦，那可太多喽。
2: 他喜欢什么牌汽车呢？
3: 有奔驰，林肯，科西嘉、戴纳、土优塔、奥迪凌志、卡琳娜、赛利卡、皮卡、奥迪马、银铃、30、50、宝马、野马、千里马、随想曲、奏鸣曲、合唱队、主旋律、太阳舞、天霸、路霸、美洲虎、高尔夫、天地线、地平线、星球天、真假队、五路线路俱乐部。
2: 好
3: 好，
2: 哎呀，
3: 太多了，
2: 这都是高档车呀。
3: 就是，
2: 那得给他买啊。
3: 买
2: 买
3: 买
2: 买，
3: 没钱。
2: 哇，没钱买名牌车呀？
3: 您说就这个，我爸爸给我50000块钱，我还能买？
1: 好啊，50000块钱你都不告诉我呀？嗨。
3: 不拉着我打什么劲儿啊？
1: 就是嘛。
2: 哦，就为打我呀。
3: 好好好，这就怨你了。
1: 跟他过了我。
2: 小两口过日子，小两口过日子给你50000块钱呢，你必须。哎呀，你往哪儿抹呀你？往哪儿抹？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你怎么不往他身上抹？
1: 我给他抹完了，还得给他洗。
2: 你还是向着他呀？
1: 我也不是向着他，我向着我心疼我们家洗衣粉。
2: 好，他这点他都算计啊！我听明白了，你想买汽车是不是？
1: 对呀、他结婚的时候答应给我买车，现在有钱了不给我买，就得跟他离婚吗？
2: 你想跟他离婚吗？
3: 我压根儿就不打算离，
2: 拿钱给他买汽车去。
3: 您说这50000块钱还能买什么名牌吗？
2: 还买个名牌葫芦？
4: 谁让你买名牌了？
2: 你可以买一辆经济实用的小汽车，
4: 40000块钱就可以下来了。
2: 哎，怎么样？
3: 好，
2: 哎，不离婚，
3: 不离婚，
2: 给他买汽车去。
3: 我买车。
2: 如果他要给你买汽车，你还离婚不离婚？
1: 他要给我买汽车，我就不离了呗。
2: 离不离？
3: 不离了。
2: 离不离？
1: 不离了。
2: 我就调解完了，以后再闹离婚，不要上这儿来了，上旁边那个院里去，那个办公室管离婚，我这儿不管离婚。
1: 你这儿是？
2: 热力公司供热办公室。哦。
3: 您不是调解员呀？
2: 我烧锅炉的。
1: 什么玩意儿啊！你一烧锅炉就管什么闲事儿啊你？你管得了离婚的事儿吗你？
3: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多事啊！
1: 不管闲事儿，
3: 您这是多事啊！哎，老婆，别理他，你理他干嘛？
1: 什么玩意儿？
3: 买车去！
1: 讨论会去。
2: 他们俩不离婚，买汽车去了。哼，我该添煤了。
5: 有的人呢，他不爱听相声，喜欢看书，好静。有的人呢，好热闹，听戏。还有的人呢，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也不错。叫什么呢？陶冶情操。您甭管是写是画，哪样也是功夫。就拿这下棋来说，咱们一般下呢就为了玩，但也有好有坏。您像老年人要下棋，不单下得慢，而且呢有那么一分谦让。您要是到咱们天津啊，海河边也有小棋摊儿，有上年龄的那个老大爷们，您在旁边看两个人下棋，这个棋子摆好了，就为了谁先走，且客气呢。这大爷先说话了：“大哥，红先黑后，您是红棋，那没别的说，您先走。别看我拿红棋，还得您先走。怎么？ 者先，幼者后，得您先走。哦，不不不不不，虽说是长幼有序，我即使比您迟长两岁，就得让着点您，还得呀，是您先走。哦，不不，您年长，您先走。俩人客气半天，没动子儿。旁边有看齐的，二位，二位，二位，别客气了，走吧。

拿红旗这一看呢，不走不合适了，俩人这开始走，这一盘棋说悬了俩钟头，天都有点黑了，路灯还没着，上年龄人眼神又不济，再这么下呀，这棋子啊已然看不清了，趴棋盘上看瞧出一步来。哎呀，得嘞，那我可对不住您了，我这车呀瞧出一步棋来，吃您那个马，把那马拿起来了。哎呦，还不行，这马是我的。就这么客气，年轻人就不行了。您像我们这后台，两场中间有这么十分八分的，咱们摆一盘吧。说一般人说话说摆一盘，你要让他们说就不是摆一盘。怎么样，比不比划？好啊，杀一盘，杀一盘，你听着都瘆得慌，也不管红黑，告诉你啊，我先走。废话，皇上二大爷来了也得我先走，你甭废话，大头发那个八马跳出去。十分钟，两场中间间歇十分钟，下了十二盘。您就知道这棋怎么样了。他年轻人就急，要不怎么说刚才说这个下棋啊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呢，他就为练人的定力，练人的耐力。打牌也是，也有那个着急的玩的不怎么样的，牌品就差点了，人家掷骰子拿起这俩骰子来往这个长城啊啊，咱们不是有这么土话说这个啊，打麻将叫马长城吗？往这个四摞牌当间，哎，往这这么一扔，一般人掷骰子都这么掷，那牌品差点的呢可就不这么掷了，拿起这个骰子来在手里边且晃，嘴里边还叨咕，牌神牌神照应本人，连胡三把再让别人嗨。你说旁边那位受了受不了，我说您这是玩牌那是玩命，连打牌带数来宝，我们瞧着闹得横，您那稳当住了，好好玩。哎，这个打牌您也能品出人来，看得出这人的性格来。我给您说一个天津过去的这么一种赌博方式，这可是游戏性质，要不您常来听相声有好处呢，它带民俗。我说这是什么呀，是做小买卖的带这么一种赌博游戏。卖什么的呢？下街卖早点，卖烧饼果子。哎，说这怎么赌博呢？嗯，它有意思。过去呀，卖早点呢都是挎个筐，把烧饼果子在家做好了，码在这筐里边，拿干净的布把它盖好了，挎着筐下街卖，一边走一边吆喝，这叫行商。可是有的人带这游戏，有的人不带。什么游戏呢？他这筐的旁边啊挂一个竹筒，竹筒里边呢插着竹签，这竹签子上头啊刻着骨牌点，不知道哪位您懂得顶牛那骨牌，上面都是圆点，哎，就那种牌，但是它不做成牌的形儿，他刻在这竹签子上头，这竹签子上面都是点儿。说那会儿的话呀，给一个童子儿，一看呢，这卖烧饼果子带竹签儿，带这签筒子，哎，我试试手气儿，啊，来一个子儿，来一个子儿，抽三根签儿，这三根签儿搁一块儿数上面这点儿，凑这点儿，多少点算赢，多少点算输呢？以十五点为界限，十五点以下您这点小，这一个子白花了，就归这卖烧饼果子的了，归他了。够十八点了，比十五

点高到十八点，这又一个档次，给您一套烧饼果子。可是买的呢跟这卖的呢不赔不赚，为什么呢？你买一套烧饼果子呀也给一个大子儿，这够十八点，这一凑这三个签的这点儿啊够二十四点以上了。哎，这怎么样啊？这给两套，那么抽签的这个主呢就赚一套了，等于一个大子儿买两套。够三十点往上那可了不得了，那得多赔。这还不算，还有很多说，这点中间啊它有各种配，能配出很多名目来。您比如说吧，这个头一张啊，这签抽出来一看，上面这点是什么呢？是金瓶。什么叫金瓶啊？上面是四点，下边是六点，一共十点，这个叫金瓶。第二根签一抽出来，虎头，上边是五点啊，下边是六点，这十一点了。第三根签一抽啊，大天，上边是六点啊，下边是六点。您想想，一个十点，一个十一点，一个十二点，这就三十点往上了。赔好几套烧饼果子不算完，把下边这六点免去，一看上边这点啊，四五六连着，这叫顺儿。要抽着这顺儿啊，乘以五倍，得赔人家。这就给的多了，所以呢，这带点赌博的性质。可是啊，一般人就为了玩，即便看见有这签筒的呢，也不往心里去。哎，买烧饼果子的，我试试手气儿。说着话，拿过一大子儿来，啪一下，扔在那桶子里头了。我抽三根签试试。这卖烧饼果子那一看呢，喜笑颜开，把这签筒子一晃了，呵，大爷您试试吧，很随意抽三根，拿手一捋这头一根，哈哈，点儿不小，金瓶，把这根搁那儿，把二根拿起来，拿手这么一捋，嚯，虎头，点儿又不小。您再瞧这个卖煎饼果子的，脸色就不太好了。怎么？第三根要是大天儿，点儿数大不说，还是顺儿，自己这一小篮烧饼果子都得赔人家，可就有点冒汗。大爷您别慌，这根还不一定是什么呢，把这根拿过来，拿手这么一汤，哎呦巧了，还真是大天儿，就往这卖烧饼果子跟前这么一递，你再瞧卖烧饼果子，甭说汗，眼泪都下来了，打这就哆嗦，垮着这块儿。大爷，不是我，他想说什么呢？我一家老小啊，就做过这种小买卖，您花一个大子儿，我这一筐烧饼果子都赔给您，我家里您就挨饿了。我，他着急说不出来。这大爷乐，哈哈哈哈，慌什么呀？你别紧张啊，来，给我拿一套，哎。把这布掀开了，从里面拿出一套烧饼果子递着大爷跟前儿，大爷接过来不吃，冲他一乐，行了，剩下先存着吧，今儿不拿，哪天见面再说，回见。这是君子人，知道你也赔不起，眼泪都下来了，花一个子儿把你吃穷了我也付不了，拿你一筐烧饼果子回家谁吃啊，吃不了剩下第二天坏了，人家就为玩儿，拿这个呢新鲜新鲜，哎，今天呢就觉着我这一天啊办什么事儿啊都顺序，就这意思。
可也有人呢指这吃，早晨起来在街上转悠，碰上仨卖早点的都不买，为什么？都不带这签筒子，单等那带签筒子。

0: 我不给钱，我说好了我是手气儿，可是要比这十八点大，要过了二十四点能来两套了，那会儿我再给你钱，我就这一把。这人他犯矫情，头一把不算啊，我试手气儿。这一看，那行了，你试试吧，把铅筒子递过来了，拿着铅筒子你倒抽啊，不急，抱着这铅筒子抡圆了，先给这铅筒子撒嘴巴，啪啪啪，告诉你啊，顺序点，听话，给我出个顺儿，咱俩两拉倒，要不出顺儿，我把你劈了烧火。卖烧饼果子一听这气，你憋着吃死谁呀、啊、我的铅筒子你凭什么给我劈了烧火呀、啊、教训完这铅筒子，拿手在这铅筒子里一转，这三根签儿，就这三根，走，一下三根一块出，把铅筒子还给卖烧饼果子的，拿这三根签儿可不让他看，搁在身后头，自己拿手摸。他这骨牌点儿是刻在这竹签上，拿手一趟啊，能摸出来。老玩的这个一摸倍儿准，就跟您打麻将似的，有的摸牌摸得特别准。他搁在身后头，自己拿手摸，我调过来您就知道了。他这样，哎，他拿手攥着，他拿大拇哥趟这个，行啊，嘿嘿。麻麻约约一大片，你可够呛。卖烧饼果子一听，心里话说，我怎么够呛，都赔我不就赔这一块吗，你能把我怎么着了，走，这头一根就出来了。嘿，金瓶，这金瓶一根就十点啊。卖烧饼果子一看还真要坏，故作镇静，行啊，金瓶点儿不小，大爷您手气够顺的，您搁这儿，哎，别动别动别动，要不一会儿你嚼嚼，别往那铅筒子里搁，单摆扶搁，就搁在这块儿上了。我再抽这第二根，嘿嘿，比那根点儿还多，走，第二根又出来了，拿过来不让这个卖烧饼果子瞧，他搁那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您别晃，您这晃我哪看得清楚，虎头虎头，哎哎，这根十一点，加那个已经二十一点了，那最小的点是什么，最小的点第幺就是二，上边一点下边一点，他现在就抽进最小的点也过十八点了，他现在最起码不赔钱了，他心里高兴。这根签要是大天你可够呛啊，小子你盯着，他拿手就趟这个最后一根签，这两根签呢搁在这卖烧饼果子这小筐上，单摆扶搁。从那边过来一位，这位也好抽签，一看呢卖烧饼果子带铅筒子，这儿有一位抽签，他走不动道了，他在旁边看着，他一看就明白，那老玩啊，那筐上呢摆着两根，一根是金瓶啊，一根是虎头，这第三根啊要是大天，这不仅三十多点，这是个顺，这卖烧饼果子这一筐都得赔给他。他看着高兴，怎么出大点了，他喜欢这个呀，他瞧这位呢攥着这第三根啊，他不往外拿的着急，你等他拿出来你一块瞧不就完了吗，不急，他着急看，他往这抽签的身后头绕，你倒告诉他一声啊，那位呢脸冲那边正使劲，后边来一人他不知道，这位大哈腰虚乎俩眼在他身后头，就想瞧这根签啊是不是大天，要是大天就是顺了。他呢在头里捋这根签儿，他不知道后边有一人，您琢磨琢磨，他刚才出那两根签就一惊一乍，这第三根
1: 照样也这样。猛然间呢，他往外一抽这根。

0: 可坏了，后边这位哈里腰啊，他拿手攥这签攥的又死，这脑袋都快贴在这根签上了，这丑冷子蹭往外一出签，整划这位眼眉上，那签是竹子的，刷一下血就下来，把这位给疼的蹦起来了，拿手一捂这脑袋，哎呦，吭！卖烧饼果子也吓一跳，这位也吓一跳，一听后边一转身，哎，那意思身后怎么还站一人？愣了，后边这位能干吗？血都下来，我说你干什么你？你出家你圆一声，不是我这出家我不知道您在身后的废话，你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哪有这么出家的？这你得把我这眼捅瞎了！不是不是，我带您上医院瞧瞧，甭上医院瞧什么呀？我问你，那根是大天吗？还问呢？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燕赵之地，赶考河北。在这个崭新的赶考时代，铭记初心，城市越来越有态度，有温度。赶考，保持真心，热情向上。赶考，立德树人，立志修身。赶考，匠心所至，金石为开。赶考，厚植文明，温暖人心。赶考，文明服务，如沐春风。魅力河北，文明润心。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
1: 可是我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那有大部分不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说到评剧《花月梅》这出戏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戏曲电影《花月梅》当中，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和赵丽蓉两位老师的精彩的表演，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金仙、施丽红、如桂林、李妮合作为大家献上这段脍炙人口的《花为梅》爆花名选段，掌声有请。

0: 没错。
1: 二爷梨怎么能够有豆？
0: 是豆
1: 豆
0: 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1: 豆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我就冒了一条大泥。

上放了小姜，国事之兴为尊。

0: 知道呀，这是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和张德福的代表作，但是近些年来舞台上的演出非常少了，尤其是剧中的爱歌一段，以其优美的旋律深受戏迷观众的喜爱，并且呀成为男女对唱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剧名家赵斌和优秀的青年演员王静合作，为大家献上这段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1: 春香，
2: 浪龙。
1: 春香，恩爱情是方还是圆呢？
2: 恩爱情是无穷无尽的。
1: 你我何不定个百年之约？
2: 百年之约？
1: 到了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2: 变作什么？
1: 终生。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中军
1: 有
0: 换大郎进阿帐。
1: 遵命。太君有令。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拍根八郎眼顺与娘口不同。
1: 你是八郎？
0: 儿是八郎。
1: 你是严顺？
0: 儿是严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不，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盐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问不问，开刀就要问，暂且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2: 这个认贼作父的

0: 在法治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岗位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1: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2: 谢谢了，姑娘。
0: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1: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3: 好嘞，记着呢。
0: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0: 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1: 谢谢你啦，小朋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高温天气预防中暑小知识。进入炎热夏季，最常见的疾病就是中暑，会导致头晕、拉肚子等症状。那如何预防中暑呢？不要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提升体内分泌，增加中暑风险。用温水洗澡，用稍低于体温的温水冲澡或淋浴。日间小睡，白天进行小睡能降低身体温度。尽量多喝水，应少量多饮，不要等到口渴时再喝水。用水擦拭手腕，擦手腕能够降低血液温度。多穿浅色衣服，浅色衣服不容易吸收热量。少食多餐，一顿饭吃得越多，身体产生的代谢热量就越多。要适量饮用半盐开水、凉茶或绿豆汤，均衡饮食，多吃蔬菜，少吃高油高脂食物，饮食尽量清淡，且多食用蔬菜水果，不可吃剩菜剩饭。苏宁如梅提醒您，当出现中暑且症状严重时，要尽早就医处理，以免对身体造成损伤。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保护屏障。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0: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1: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2: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1: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未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0: 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

0: 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0: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8: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7: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9: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

0: 控蟹五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条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其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

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国防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2: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 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

0: 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4: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 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你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的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的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3: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5: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 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

0: 制度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他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地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的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 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啊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啊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啊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2: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 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了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

0: 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那么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嗯，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 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啊，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啊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的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0: 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再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着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
3: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鲁肃鲁子敬到了江夏郡，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了江东。吴主孙权年轻好胜，就让鲁子敬把诸葛亮让到集贤。

堂，先让你诸葛亮开开眼，看看我江东的豪杰，看看我江东的人物。诸葛亮来到集贤堂，大大方方稳稳当当的就往主位上一坐。东吴的第一个谋士就是张昭张子布。张子布偷眼观瞧，心说，你诸葛亮小小的年纪，竟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来游说东吴，哼哼，也不过想凭你一张嘴，说的我们东吴跟曹操打起来，两军对抗，你们君臣好坐收渔人之利呀。现在你们君臣连个地盘都没有了，在大公子刘琦翅膀底下威着，暂时屯兵江夏，拿我们君臣作为挡箭牌，没那么容易吧。今天用不着别人，我张昭就会把你诸葛亮说倒了，你乖乖的给我离开柴桑郡，回归江夏，灰溜溜的去见你家的主公刘备刘玄德。张昭想到这儿，拱手当胸给诸葛亮来了个单刀直入。孔明先生，昭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与国有之乎？张昭说什么呀？说我张昭只不过江东一名微不足道的人物，我早就听说了孔明先生你在隆中高卧，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燕国的大将乐毅，有这么回事没有啊？在座的可都是东吴的谋士啊，这些谋士谁不知道齐国的贤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励精图治，使齐国强盛，三次伊商会，六次战车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最有盛名的霸主。燕国的大将乐毅呢，是个百战百胜的帅才，一仗就打下七国70座城，管仲乐毅这两个人了得吗？所以张昭这么一问，说你诸葛亮高卧隆中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在场的所有谋士一听，全都轻蔑的笑了。万没想到诸葛亮很干脆的回答了一句话，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把东吴的谋士吓了一跳啊。比成管仲乐毅，诸葛亮是小可之比，说你诸葛亮要往大了比，你得比谁呀？所以不由得这些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位孔明先生。张昭心说，好啊，你既然敢这么说，那对不起了，我张昭就得给你出点难题了。孔明先生，晋文刘豫州三顾先生以草庐之中，幸德先生以为如鱼得水，私欲席卷荆襄，今一旦已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张昭说什么呀？张昭说，最近我听说皇叔刘备刘玄德亲自到你诸葛亮的家中去请你，一次两次三次，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嘛，才把你诸葛亮请出来。请出你诸葛亮来，刘皇叔甭提多高兴了，说得你孔明如鱼得水。皇叔就是鱼，你诸葛亮就是水，鱼有了水就能活了。刘皇叔有了你孔明，就想着一下把荆襄九郡42州县全都拿过来。可怎么现在荆襄九郡归了曹操呢？我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张昭这么一问，在座的谋士全都点头，
认为张子布这个难题出得好，有力量，看你诸葛亮怎么回答。诸葛亮微微一笑：“子布先生，吾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呵，就这句话，我诸葛亮要想得荆襄九郡一番八折，我就能办到了。这句话就像大刀切白菜，干脆利落，咔嚓一下把这屋里的人全都说愣了。人家诸葛亮不想要，人家要想得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一番八折，归不了曹操，就归人刘关张了。大家伙看着诸葛亮，诸葛亮接着往下说：“可是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职。刘琮如此听信宁言，暗自归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诸葛亮说得非常清楚，说不是我不想夺荆襄事业，因为我家主公刘玄德是一位仁德之君。荆州牧刘表在临死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几次相让，要把荆襄事业给我家主公刘皇叔。可是我家主公一片仁德之心，不忍趁乱夺同宗基业。因为我家主公姓刘，荆州牧刘表也姓刘，他们是同宗的弟兄，同宗弟兄让出基业来，我家主公不要，故立辞职。所以刘琮归降曹操，我家主公不知道，你们众位也不知道啊。因为刘琮年幼无知，听信了他母亲蔡夫人的话，任凭蔡氏宗族操纵，他听信谗言，暗自归降，才使曹操得了荆襄九郡事业，得以猖獗。现在我家主公刘皇叔屯兵江夏，别有良图，另有打算，并不是你们这些等闲之辈可以知道的。诸葛亮不慌不忙，稳稳当当说出话来，字字千钧，落地有声，气魄雄伟。这些位先生确实觉得诸葛亮回答的明确有力，而且他话中带刺，话中已然带出来了，说张昭也不过是个等闲之辈。卢子敬在下手陪着，他全听见了，他正好坐在张昭张子布的斜对面。听到这个地方，卢子敬看了张昭一眼，心说：“子布啊，你客气点好不好啊？”可是张昭根本不看鲁肃，他接着又说：“孔明先生，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愿意扶持微弱之燕，下其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张昭说：“倘若这样，这就是你诸葛亮，你的言行不一致，言行相违了。你既然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你就应该知道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霸天下，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一仗打下七十座城来，管仲乐毅那是济世之才，有救世的才能啊。可是先生，你在草庐之中但笑傲讽曰，抱膝微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力除害，剿灭乱贼。说你诸葛亮在草庐之中抱膝端坐，笑傲讽曰，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现在既然你保了刘备了，你就应当为生灵兴力除害，把奸贼曹操灭了才对呀。可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市，今得先生人杰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标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寂灭矣。张昭说了，
刘皇叔在没有你诸葛亮之前，曾经两次坐镇徐州，也曾坐镇过汝南，人家有过地盘啊。现在刘皇叔得了孔明先生你了，人人都抬头望着，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几岁的娃娃都认为刘皇叔有了你诸葛亮了，就如同标虎生翼，猛虎都长了翅膀了，将会看见汉室复兴，看见曹操灭亡了。那些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扶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整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张昭说，诸葛亮，你保了刘备了，那些朝廷的旧臣、山中的隐士全都把眼睛擦得很干净，等着看见孔明先生你把遮盖高天的东西擦干净了，人人都可以看到日月的光辉，拯救百姓出水火，让天下安定，马上就会实现了。可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抚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使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迂直之言，幸勿见怪。张昭说什么呀？张昭说人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可是孔明先生，你自从扶保了刘皇叔之后，曹操大兵一到，你们倒好，把甲也扔了，盔也不要了，望风而逃。往上说不能报答刘表的恩德而保护荆襄的百姓，往下说又不能辅佐刘琮保住荆襄事业，而你们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江夏，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了，跑到人家刘表的大儿子公子刘琦那儿忍着，这就是刘皇叔得了孔明军师你之后，反不如其初，还不如原来没你呢。你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这管仲乐毅就这样啊啊！我张昭这个人说话心直口快，请勿见怪。张昭这人可够厉害的，不是不能说，而且他说的很多都是事实，并不是很夸张。他来了一个不软不硬、不温不凉、不阴不阳的招数，而且雨中带刺，柔中带刚，就把诸葛亮连挖苦带冤枉的说了这么一通，说得很利落，说得很厉害。坐在张昭斜对面的鲁肃坐不住，脸都气红了，心说张子布啊，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你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净讲人家刘关张弟兄的短处，讲人诸葛亮的短处，有道是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想到这儿，鲁肃不由得心中埋怨吴主孙权，心说孙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鲁肃好心好意为了国家把孔明先生请来商议破曹的事情，可是你给人家安排了一个下马威。孔明年轻啊，年轻人火气就大，张昭这么一说人，要把诸葛亮挤得闹崩了，可怎么办呢？鲁肃觉得自己对不起诸葛亮，对不起皇叔刘备，所以他也不敢抬头跟孔明对眼光。张昭这一番话，屋子里所有的谋士一个个全都神气起来了，呵，把头一抬，眉毛这么一挑，好像张子布这番话就可以把诸葛亮难倒了，就好像自己有本事说出话来把诸葛亮难倒了一样。有的把嘴一撇，斜着眼睛看诸葛亮，心说张昭的话就是一把刀，把你诸葛亮刺得头破血流。鲁肃为诸葛亮担心呐，恐怕诸葛亮非常尴尬，他不由得侧眼一望，

位年纪轻轻的孔明先生端坐如初，稳如泰山，脸色平静，轻轻的摇动羽扇，听张昭说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而且不开口打岔。让张昭把话说完了，鲁肃心说，如果知识不深渊，不是胸有成竹，可坐不住啊。张昭张子布说完了这篇长篇大论，用手一捋自己帽子上的扶手带，右手一提袍襟，左腿往右腿上一搭，轻轻的一捻胡须，显得十分得意。他等着，我看你诸葛亮如何回答。诸葛亮一看张昭这些人这副神态，哼，哑然一笑，不慌不忙的说了一句话，鹏飞万里，岂至岂群鸟能食哉。诸葛亮说，我是大鹏金翅鸟，展翅腾空，鹏飞万里，我诸葛亮的志向你们这群鸟能知道吗？这句话有千钧之力，回手就给张昭头上砰猛击一棒，我打你一下，让你明白明白吧。这句话就好像在烧开的油锅里撒上一把盐，嘎啦一声，这油锅就要并裂呀。集贤堂里头议论纷纷，这谋士就嘀咕开了，嘿嘿，这个诸葛亮把自己比成大鹏金翅鸟，展翅腾空一万里，他有好大的志向啊。他是大鹏金翅鸟，他的志向群鸟能食哉，那就把我们比成小鸟了，我们是一群小鸟，是黄莺啊还是麻雀，是喜鹊还是乌鸦还是啄木鸟啊。这诸葛亮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小看人呢？大家伙生气，诸葛亮根本不理睬这些议论，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接着往下侃侃而谈。譬如荏苒、陈轲，当先用弥舟以引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诸葛亮说，我给你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一个人得了重病，应该呀，先给他喝点稀粥啊，给他吃点力量小的药啊，补一补，等他身体好点了，腑脏调和，形体健安了，然后呢再给点肉食吃啊，再给他点力量大的药，才能让他病根尽去，人得全生。诸葛亮这段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虚不受补，病重不瞎补。说身体弱补养，那也得有个计划有步骤，而且要对症下药，补要量体而补。说如果一个人刚刚身体有点弱，早上起来吃二两人参，晚上吃四两鹿茸，再吃几个燕窝，用不着几天，这个人鼻子准出血，就得补死了。别说虚弱的病人，好人也受不了啊。所以诸葛亮说了，若不得气脉和缓，便投于猛药后位，欲求安保，成为难也。说一个很重的病人，如果一下药下得特别狠，再给他红烧肉吃，那行吗？能保得重吗？诸葛亮用这种治病的理论，形象地驳斥了张昭的谬论，然后他又联合刘备的实际，接着往下说，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计计刘表，兵不满千，将指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是汪雷以及之师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斩计如身，岂朕将坐守于此也？说我家主公刘皇叔过去在汝南就打过败仗，然后到荆州来投奔刘表，那时候兵也不过1000左右，战将只有关云长、张飞、赵云而已。这么单薄的力量，就像一个非常瘦弱的病人。新野县

0: 县一个小小的县城，人民稀少，粮食也不多，刘皇叔只不过暂借以容身，怎么会指望着坐守这个地盘能成其大事呢？傅毅甲兵不完，城阔不顾，军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被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诸葛亮说的也是实事求是，说我家主公刘皇叔兵也少，将也少，而且城阔又不牢固，粮食又不够吃，可是跟曹操打仗，一把火火烧博望坡，烧死了夏侯惇几万大兵，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又烧死了曹仁不少的人马，在白河水淹曹兵，杀得夏侯惇跟曹仁之流心惊胆裂，望风而逃，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这是我诸葛亮用这点兵、这点将跟曹兵打仗。当年的管仲，他有齐国一个国呀；当年的乐毅，他有燕国一个国。所以说，就是管仲、乐毅活到今天，让他们指挥我家主公这点兵、这点将去跟曹兵打仗，能不能打赢了？即便是打赢了，他的成绩也未必就跟我诸葛亮一样啊。至于刘琮降曹，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诸葛亮说的还是实情。至于刘琮这个孩子归降曹操，刘皇叔根本不知道。当时我曾经劝过刘皇叔占据荆州，可是皇叔不要啊，这是大仁大义呀。诸葛亮接着又往下说，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富役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刘琮归降曹操了，我家主公没有办法，他不忍得趁乱夺荆州，所以只好弃新业走樊城，闹得当阳之败。我家主公刘皇叔要保护数十万难民，明明知道扶老携幼，黎民百姓一天只能走十里地，不能很快到达江陵，所以很容易被曹操追上。刘皇叔不忍心抛弃这些百姓，甘愿跟百姓同生死共患难，这是大仁大义，不逾四海呀。如果率兵直奔江陵，那么很容易就把江陵夺到手中，所以说我家主公才在当阳打了败仗。诸葛亮说到这儿，有的谋士就点了点头，心说诸葛亮也说的是实话的。大家伙瞧着诸葛孔明，诸葛亮怎么能够说倒张昭，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咱们《三国演义》这部书正说到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27岁出身，现在诸葛亮刚刚28岁。虽然咱们看《三国演义》全都知道，可是那时候诸葛亮刚刚出山，诸葛亮的名望刚刚起来。一把火火烧博望坡，第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诸葛亮稍微有了点名气了。可是舌战群儒，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张昭、张子布那威望要比起诸葛亮就高多了。张昭说出这一番话来，诸葛亮要回答张昭不能强词夺理，而且要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驳倒张昭、张子布，才能够说服江东的投

江派才能再去面见孙权呢。所以说诸葛亮摆出事实来，他告诉张昭说，不错，我们确实打了败仗了，像你所说的，把盔也扔了，甲也扔了。

0: 乌江自刎，刘邦才能够统一中原，大汉朝才能建立，他才能成为一朝人王地主，这不是全靠韩信的良谋吗？这垓下在哪儿啊？垓下就在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沱河的北岸。垓下一战，大元帅韩信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项羽的军心，才杀得项羽大败而亡。诸葛亮接着又往下说，夫晋九世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事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与其人，坐一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小儿。诸葛亮告诉张昭，韩信是汉高祖的开国功臣元帅吗？智谋过人，善于用兵，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韩信也不是没打过败仗，而且打了不少的败仗，历史上没有常胜将军。然而关系到霸业成败、国家的兴衰、社稷的安危，那是靠计谋、政策和策略才能够完成啊。你们这座集贤堂的对联上不也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吗？张昭，你是谋士，难道你不懂吗？这样的国家大事，不是那些夸大事实、无理狡辩的人可以明白的，那些人只会用虚假的荣誉去自欺欺人，坐在屋子里高谈阔论，还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无人能比，只会投机取巧而百无一能，这些人就被天下人耻笑。诸葛亮最后一段话确实是针对张昭和东吴的众谋士说的，你们这些人就会坐这说呀，夸夸其谈的，自个儿有能耐呀，可是决定国家大事，孙权给你们要主意了，到底是战是降，如果是打应该怎么打，你们全都没词儿了。见曹操兵多将广，就想劝主公孙权投降，这就会招来天下人的耻笑。诸葛亮这一番慷慨陈词，有理有利有节，摆事实讲道理，就把这谋士张昭说的脸全都变了色儿了。张昭长得面如晚霞，红扑扑脸膛，这回脸突然间就紫了，紫着紫着就透着黑了，不是晚霞，都快成面似黑锅底了。老谋士张昭无言答对，他一嗨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昭没词儿了，这些谋士们非常着急，绝不能让一个小小的诸葛孔明占了上风，总得说几句吧。有一个谋士往起纵了纵肩膀，诸葛亮看出来了，这人要说话，拿眼睛一瞟他，这人长得非常瘦，有点水蛇腰，三绺黑胡须，稀拉拉的，看岁数四十上下。他把双眉一挑，双手一抱拳，孔明先生，今天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君以为如何呀？他说的很直，说诸葛亮，现在曹操大兵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雁江下寨连营300里，龙骧虎视，要平吞江夏，要灭你们刘关张弟兄，君以为如何？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说话的时候，诸葛亮仔细打量这个人，刚才鲁肃给指引过，这个人是东吴的谋士，姓于，名帆，字仲祥。好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你不是说曹操百万之众，千员大将吗？诸葛亮微微一笑，于先生，曹操收袁绍以拒之兵，借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你说曹操一百万大兵，我诸葛亮说呀，他收的是袁绍一群蚂蚁，劫的是刘表一群乌鸦，就是一百万蚂蚁跟乌鸦有什么可怕的？哈哈，于帆不由得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
1: 哼，
0: 孔明啊。

你们君臣君百于当阳，季兄弟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油盐不惧，这不是大言欺人吗？说完了之后，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毛，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一圈，然后他才坐下。大家伙心说于先生今天怎么了，什么毛病啊？因为于范说完这番话心里高兴。你说曹操兵百万，战将千员，是以拒之兵，乌合之众啊，那你们为什么在当阳打了败仗？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到下口人家公子刘琦那儿去，而现在到东吴求救来，你们还不怕人呢？这不是大言欺人吗？我看你诸葛亮怎么回答。所以他特别高兴，往这一坐，拿眼睛看了看所有的谋士，你们听我这几句话就能把诸葛亮问倒了。大家瞧着看诸葛亮和颜对答。诸葛亮一看于帆这副模样，觉得挺可笑，心说这个人见识这么短浅，又不能不回答他。于帆先生，请稍安勿躁，听我一言。诸葛亮的意思，于帆，你可是个大谋士，你踏踏实实坐这儿，稍安勿躁，你别在这摇头晃脑的。我告诉你，于先生，你说我们败给了曹操，不错，为什么你不说我们先胜而后败呢？虽然我们兵将少，但是博望坡一把火，新野县一把火，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听见我们刘关张弟兄的队伍就害怕。你说我们打了败仗，不错，为什么败的？因为刘皇叔带着几千仁义之兵，他能敌百万残暴之众吗？我家主公刘皇叔就几千兵，还是仁义之师，那曹操百万残暴之众打得了吗？寡不敌众啊，相差太悬殊了。我家主公退守夏口，只不过是等待破曹的时机，并不是害怕曹操。我家主公确实是并吞夏口了，我们等待机会，将来还要跟曹操决一死战，非灭曹操不可。可是你们江东呢，比起我们刘关张弟兄强多了，我们没地方存身，在大公子刘琦那儿待着，就这点兵，就这点将。你们江东呢，兵精粮足，还有长江天险，没有水军是过不来的，水军打不过你们也过不来。你们江东以立三世，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可是有这么好的条件，你们还劝你们家主公孙将军跪在曹操面前归降？哼，难道你们做就不怕天下耻笑吗？这不是没骨气的事儿吗？现在看来，要是比真正不怕曹操的，还是我家主公刘皇叔。听了诸葛亮的话，于范还想强辩，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了，只好红着脸把头一低。鲁肃听着这叫痛快，暗舒大指，心说诸葛亮好样的，于范你还敢笑话人家呢？你笑话人家刘关张君臣，你笑话人诸葛亮？人诸葛亮说了吧，你们江东有长江天险，兵精粮足，大敌当前，不说帮助孙将军出主意打曹操，反而劝孙将军归降，确实是真没办法跟刘皇叔他们君臣相比呀。鲁肃瞧了于帆一眼没说话，心说我看你们谁还敢说。就在鲁肃看于帆一眼的同时，有人瞪了于帆一眼。谁呀？他的好朋友，这个人姓步名志，字子山。步子山的人可不简单呐，年纪在30多岁，高高的个儿，长得挺魁梧，红扑扑的脸庞，你要看他根本不像个读书人。书中暗表这个不知步子山是个种瓜卖瓜的出身。步子山小时候他们家没钱，就跟人家借书看，特别爱看书，而且过目不忘。步子山认为自己读书读得多，知识也多，所以他瞪了于帆一眼，

心说于仲祥啊，你跟谁说话呢？他可是南阳的卧龙先生，他把张昭都驳倒了，你拿这几句话能问得住他吗？听我的吧，步子山决心要争回这口气来，冲诸葛亮一拱手，孔明，你欲效夷秦之舌游说东吴吗？哼，诸葛亮看了他一眼，不知说什么，说诸葛亮，难道你要学苏秦张仪上我们东吴前来游说吗？这是责问诸葛亮啊。那苏秦张仪是战国时候的雄辩家，你要学他们上我们江东来做说客？诸葛亮看了看布置，冲他一笑，步子山，你以苏秦张仪为辨识，不知苏秦张仪一豪杰也。苏秦配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魏强凌弱俱到必见之人也。君等闻曹操须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效苏秦张仪吗？诸葛亮说的非常有力量，说步子山，你说我学苏秦张仪上这前来游说，不错，你只知道苏秦张仪两个人是说客，可是你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了不起的英雄啊。苏秦凭这张嘴说的六国拜相，六个国的国君都把相印捧上，您当我们国家的丞相吧。苏秦联合六国抗秦，张仪呢两次做了秦国的宰相，壮大了秦国。苏秦跟张仪两个人虽然见解不同，但是都有匡扶国家的谋略。可你们呢，看见强大的敌人你们就害怕呀，你们能跟苏秦张仪比吗？现在曹操大兵压境，你们劝主公归降曹操，那苏秦张仪就你们这样吗？你们敢笑话苏秦张仪吗？想当初苏秦能说，想说来功名富贵，没说到手，全家人都看不起他，不给他饭吃，往出轰他。可是苏秦仍然不气馁，苏秦仍然说的六国拜相。再说张仪，张仪被人打得体无完肤，浑身是血，回家了，一张嘴跟他媳妇说，你看我还有舌头没有？他媳妇说，有啊，你放心，只要我有舌头，我就能说来荣华富贵。结果张仪怎么样？说的两次当了秦国的宰相。苏秦苏季子，张仪两个人见解不同，一个是合纵抗秦，一个是联合拥护秦国，但是两个人都是大说客，两个人能说，所以留下苏秦之口，张仪之舌吗？像你们，你们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人家苏秦张仪就凭一张嘴，你们听曹操送了一张檄文，吓得就要跪在地上求降。其实曹操那檄文那是诈伪之词，而且是假传圣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你们就吓得畏惧请降，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资格来谈论苏秦张仪吗？说完话之后，诸葛亮两只眼睛看着不知不子山，不知没办法，紧闭两片嘴唇，默然无语，不敢说话了。就在不知旁边坐了一大胖子，真胖，把这浑身的肉都塞到椅子上，他想站起来都特别费劲。孔明先生，诸葛亮一看，刚才鲁肃介绍过，这人姓薛，名从，字敬文，这是东吴有名的薛胖子。看身量也就五尺来高，横了得有四尺来宽，要再添上个一尺八寸的，他躺着就跟站着一边高了。胖子撒下巴颏，诸葛亮稍微往前欠了欠身，先生有话请讲啊。

哎，薛叔好不容易往起直了直腰，孔明啊，你以为曹操是何路人也呀？这句话很容易把意思表明了，就是诸葛亮，我问问你，你说曹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诸葛亮差点乐出来，心说可真够新鲜的，你们都是东吴有名的谋士，就这句话还用问吗？诸葛亮也不抬头，也不看薛从，曹操乃汉贼，何必多问呢？难道你不知道曹操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是大汉国贼？这样的问题你还能用得着问吗？没想到薛从还为曹操争辩，公言差矣，孔明先生，汉传至而今天数将近，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刘宇宙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呀？薛从是什么意思呢？薛从说，诸葛亮，你这句话说错了，说汉朝有打汉高祖刘邦这儿代代相传，传到现在天数将终，完了，现在的天下曹操已然占了三分之二了，而且人心归服，可你家主公刘皇叔不识天时，硬要和曹操争夺，正如以卵击石，拿鸡蛋去碰着石头，能不败吗？薛从说的天数将终，只是一种天命论，一种迷信说法，那时候都认为一切由上天安排，命中注定，汉朝到底应该是多少年，上天早就给安排好了，多一天不行，少一天也不行，这就是天数。其实汉朝天数究竟应该多少年，薛从也不知道，他也不过就是瞎说而已。如果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汉朝最后几个皇帝，汉灵帝、汉桓帝都不会治理天下，所以闹得天下大乱，董卓进京，汉献帝就更甭提了，腐败无能，皇帝不会治理天下，那就必定注定这个朝代要灭亡。所以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就提出了有名的隆中对策，说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他占天时不可再跟曹操争锋，你只能跟孙权联合共抗曹操。诸葛亮也正是为了完成自己隆中对的志愿，所以才联合东吴到江东来共抗曹兵，他蔑视曹操。要回答薛从的话，必须搬出忠君的道理，才能把薛从顶回去。那个时候诸葛亮确实有正统观念，他保刘备其中也占着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诸葛亮想到这儿，态度非常严肃，把脸往下一沉，薛景文，你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功绩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是共禄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韬蚀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朕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矣，请勿复言。这回诸葛亮回答的可够厉害的，说薛景文，你怎么说出了无父无君的话呀？人生在天地之间，应该懂得忠孝，忠孝二字才是立身之本，一个人不懂得忠孝，活着干什么呀？薛景文，你既然是汉朝之臣，你见到不忠不孝的人就当世共戮之，就比如像曹操这样的奸臣，就应当跟天下同仁志士一起把曹操杀了，这才是做汉臣臣子的道理。曹操的祖宗在汉朝为官，吃的是汉朝的俸禄，拿的是汉朝的饷银，而曹操本人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

0: 天下人谁不愤恨？可是薛景文呐、啊，你这个汉朝竟敢坐到这儿说天数归了曹操，你这不是无父无君之言吗？像你这样的小人，我诸葛亮根本不愿意跟你说话，请你也别再说话了。诸葛亮说完之后，把袖子一甩，往旁边一转身，不理他了。诸葛亮这几句话把薛从说的满面羞惭，本来他胖啊，血压就高，心脏就不太好，他一着急就觉得这半拉身子有点发麻，这右边的嘴唇有点要歪，心里边砰砰砰的跳啊，心率也加速了，赶紧打怀中掏出药瓶来往嘴里抓了一把药。他吃的什么药啊？可能是汉朝的速效救心丸，咱们就不管他了。稳了稳神气，咽完这药之后，他再也不说话，两眼发直，下边诸葛亮到底说的什么恐怕他都听不进去了。就在这时候，有打薛从的身后站起一个人来。孔明先生，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是相国曹参之后，刘禹州虽允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知习犯惧之夫耳，何足以曹操抗衡哉？这几句话可把诸葛亮气坏了。诸葛亮抬头一看，哦，原来是他呀。到底此人是谁？诸葛亮何言对答？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什么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3: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4: 啊，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2: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3: 就不能停车了？
5: 行个方便吗？
6: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7: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8: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大战孙悟空下。哪吒和孙悟空两位是枪来棒去，棒打枪赢，战了30多个回合也没有分出胜负。哪吒毕竟是个小孩，渐渐的就感到自己是气力不济，而那猴王却依旧是棒如雨下。哪吒暗想，不好，这回又要像当初和二郎神交战一样败下阵来了。哎，我何不变化成3头6臂擒此妖猴呢？于是哪吒念动咒语，顷刻间他的颈旁长出了2头，腋下平添了4臂，6只手里分别执着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一尖2刃刀，还有从2只猴子手里缴来的剑和

锤。猴王一见也是暗暗心惊，哦，这小不点儿倒是有些手段，俺只消施展72变化的一变，也会变出3头6臂来。于是猴王也念动了咒语，说了一声变，顿时变出了3颗猴头、6条毛臂、6只毛毛手都握着金箍棒。那这下可热闹了，6棒交加，打得哪吒措手不及，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3头先被打破了2头，接着6只手里又被打落了剑和锤。哪吒急了，心想，这个妖猴果然厉害，我何不记起混天绫把他捆住，再用乾坤圈打他，就算他是砸不烂的石猴，也得砸下他几片皮来。于是哪吒就握着混天绫的那只手啊，向上一扬，一道红光是直向猴王飞去。猴王正因自己占据了上风，满心欢喜，冷不防3头6臂全被裹住了。他睁开火眼金睛仔细一看呢，哟，裹住他的是一条长长的红绫。好一个猴王啊，他真是神通广大，机智百出。他把变化出的5根金箍棒插在了地上，变作自己的3头6臂模样，依旧让那红绫裹着，而自己的真身却变成了一只苍蝇，从那红绫的缝里呀钻了出来。他飞到了洞旁的石碣的背后，恢复了原形，又从身上拔下了2根毫毛，喝了口气，说了一声变，立刻变出了2个一模一样的哪吒，等待着猴王的指令。哪吒还在得意洋洋地指着被红绫裹住的假猴王，笑的是合不拢嘴。哼，好，把你这个妖猴打个10烂皮开。哪吒是边说边念起咒语，恢复了本相。他举起乾坤圈，恶狠狠地乒乒乓乓是一阵乱打，红绫里的3头6臂猴王也是应声倒地了。哪吒觉得很奇怪，心想，诶，怎么这猴子这么不结实呀？他连忙收起了混天绫一看，哟，哪是什么3头6臂的猴王啊，原来是5根枯木被打断在地上。哪吒大吃一惊，突然觉得自己啊脑后生风，2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一左一右从背后包抄了过来，是挺枪便刺。哪吒是又惊又怒，急忙举枪相迎，3个哪吒战成了一团。这时候就猛听得那石碣顶上是一声狂笑，哪吒抬头一看，只见那猴王一手握着金箍棒放在背后，一手在向他招手。哪吒打哪吒，好看极了。哪吒气得呀肺都要炸了，他愤然挺枪直刺那2个假哪吒。他这里使尽了平生之力，其实呢却是杀鸡用牛刀。那2个假哪吒一挨着枪，顿时就变成了2根猴毛，脚下的风火轮也变成了2片枯叶。那猴王跳下的石碣，身子一抖，把2根猴毛给收了，裂开了尖嘴笑着说，嘿嘿嘿，怎么样啊小哥，现在你该知道俺齐天大圣的厉害了吧，俺劝你呀还是趁早回到你娘的身边去吧。哪吒气的是咬牙切齿，挺枪又来和猴王交锋。猴王是气定神闲，越战越勇，哪吒却杀得气喘吁吁，一走神冷不防猴王是一棒打来，正打在他那枪杆上，那力重千钧的棒子打得他浑身是晃晃荡荡，几乎跌下了风火轮。哪吒连忙是倒脱火尖枪，催动风火轮飞也似的逃跑。猴王是紧追不舍，嘴里还得意的高喊，哎，小不点儿，看你往哪儿跑，除非你朝俺老孙磕3个响头，俺老孙才放你一马。生性要强的哪吒哪肯低头服输呢，他是急中生智，

0: 从肚兜里一摸，哎，正好摸到了师父太乙真人赐给他的隐身符。他想啊，这回可有救了。他连忙把隐身符贴在胸前，顿时是连人带风火轮全都消失了踪影。追赶正气的猴王忽然发现哪吒不见了。咦，这小不点逃哪儿去了？难道他会什么隐身法？于是猴王是满山遍野的寻找起来。而就在猴王四处寻找哪吒的时候，哪吒却悄悄地来到了水帘洞洞口。他念动咒语，喊了一声变，顿时啊，把自己变成了美猴王的模样，纵身一跳进了水帘洞。众猴见大王回来了，也分辨不出真假，一起上前参拜。他们问大王，大王，你和那小孩交战胜负如何呀？哪吒故意是愁眉苦脸地说呀，哎，大败而归，咱们必须早做准备，36计走为上计，咱们还是趁早搬家吧。众猴听了为难地说，大王爷爷，要说搬家这谈何容易呀，咱们洞里的器具都是石头做的，那些石盆石碗小猴们勉强顶着捧着能走，可那些石锅石灶石凳石床石座，小猴们气力有限，实在是搬不动啊。哪吒毫不介意地说，搬不动那就砸烂它，打碎它。众猴齐声说，是是是，我们搬不动它，就把它彻底的打个稀烂。可是用什么东西打呢？哎，你们不是有刀剑棒槌吗？就用这些兵器砸好了，谁要是没有兵器，用石头打也可以呀。众猴们是立马行动了起来。哪吒在座上喝道，小的们听俺号令，预备，一二三，给我砸砸砸。众猴齐喊，得令。然后啊，是各自手执兵器石块，奋勇的向那些石器家具就砸了过去。乒乒乓乓，顷刻之间是石锅破裂，盆碗开花，石桌石凳大分家，洞天福地不见了。哪吒是面带愁容，喜在心头。哼，你变哪吒打哪吒，我变猴王砸猴洞，痛快，真痛快。哪吒正在暗暗的得意，根本没有注意到猴王啊已经回到了水帘洞来。他一看居中虎皮石座上坐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猴王，正在指挥着群猴在搞破坏，把他气的是七窍生烟。他抡起了金箍棒，大吼了一声，谁是谁敢假扮俺孙悟空，捣毁俺的洞天福地，休走，吃俺一棒。哪吒猛听孙悟空三个字，头脑立即就冷静了下来。哟，糟了，当初师父说得明白，将来能够引导我走上正路的能人是傲来国花果山的石猴孙悟空，叫我必须要尊他为兄，受他教导。哎呀，可我这莲蓬脑子一时疏忽，竟然给忘了，这可怎么办呢？哪吒正在懊悔，而猴王也是怒气冲冲的一棒打过来，犹如是泰山压顶一样。哪吒不敢再去还手了，他钻到了石桌的下面，立即就恢复了本来的样子。孙悟空正要乘势再打，可是看见哪吒呀从石桌的下面爬出来，然后啊就拜伏在碎石上。悟空兄长在上，恕小弟忘了师父的叮嘱，多有得罪，今闻大名如雷贯耳，望悟空兄多多见谅。孙悟空见哪吒突然拜伏在地上，满嘴的兄长啊小弟，这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孙悟空立刻就消了怒气，好生的奇怪，咦，你这又是闹什么鬼把戏啊？ 哪吒站起身是满面含笑，如此这般的说了师父教导的话。他接着又说呀，还请仁兄恕小弟鲁莽，并请与我结为兄弟，多多的教诲指引。孙悟空眉开眼笑的说呀，俺虽然没有见过你的师父太乙真人，承蒙他这样的看重俺，但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俺也得收你这位小兄弟。可是我说小兄弟啊，你可不该砸烂俺的水帘洞啊。说着的时候啊，见众猴还在洞内乱砸呢，孙悟空忍不住大喝了一声，
1: 孩儿们，你们疯了不成啊，铸事自毁，这是何道理？还不快快给我住手！
0: 众猴们是迷迷糊糊，昏头昏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抓耳挠腮，是咂嘴吐舌。
2: 大王，你不是说要搬家，叫我们通通砸烂打碎吗？
1: 孙悟空大怒地说呀，哼，胡说，吃饭的家伙能打碎吗？
0: 哪吒觉得很难为情，红着脸抱歉地说呀，不知者不罪，不知者不罪嘛。
1: 孙悟空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小兄弟啊，用不着这样，俺老孙呢再置办一套就是了。
0: 说完孙悟空吹了口气儿，又变出了一些新家具。
1: 孙悟空和哪吒终于坐了下来，是叙谈起来。
0: 哪吒劝孙悟空重返天庭，不要再与玉帝为敌了。
1: 他说呀，我叫那玉帝老儿照你的意思封你做齐天大圣，这不就好了吗？
0: 孙悟空是哈哈大笑，
1: 嘿嘿，小兄弟，俺才不要那玉帝老儿封俺做齐天大圣呢，俺老孙就是不做这种奴才。
0: 哪吒暗暗地吐了吐舌头，难道兄长认为小弟做了玉帝的奴才呀？
1: 孙悟空是直言不讳，嘿，谁说不是啊，你名为哪吒三太子，其实啊你就是哪吒小奴才。哪吒一听是头脑又热了，气得他是跳了起来，哇呀呀的怪叫，
3: 你刚当兄长你就侮辱我的人格。
1: 孙悟空毫不客气地摆了摆手，你做了人家的奴才还不知道，争什么人格啊？老实说，你的人格啊，还不如俺老孙的猴格呢。
0: 说到这儿，见哪吒是剑眉倒竖，朱颜变色，牙齿咬得嘎嘎直响。
1: 孙悟空又只好安慰他：“哎呀，小兄弟，你不要动气嘛，俺呐不是在侮辱你，是提醒你呢。”
0: 哪吒重新坐下来，冷静地想了想，
1: 仁兄说的有道理，那玉帝老儿的确是一时狗脸一时猫脸，我哪吒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孩子，绝不做他玉帝老儿的小奴才。
2: 对了，这才有志气。
0: 这时候啊，天色已经晚了，忽然有一阵恶风吹到了洞里来。孙悟空拉起了哪吒说，
1: 不好，小兄弟啊，你快回去吧，我好像听到了什么，说不定这时候啊你的家里发生意外了。
0: 哪吒一听想起了母亲还在家里，顿时是归心似箭，他连忙向悟空拜了拜，
3: 仁兄此番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0: 说完哪吒出了水帘洞，脚踏风火轮向西飞往了陈塘关。他回过头来，只见孙悟空还站在水帘洞口，向他挥手道别。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麻婆豆腐、赖汤圆、龙抄手、乌鸡肥片，
2: 把数百年来形成的商业文化弘扬下去。
3: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4: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再别康桥，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0: 五元读书会。
1: 荷塘月色，作者朱自清。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想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依稀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邀童怨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照江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言固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敛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

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

我眼中咆哮而去的白天和黑夜，我胸中汹涌而来的绿草和黄金，我炎帝的龙袍，黄帝的内经，我泥沙俱下的泪水和表情，我奔腾不止的青春光阴，我万马齐喑的血脉呼吸。当我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谁是你醉而不归的舟子？压抑怦然心动的胸口，我展望斟满雷声的北斗，黄河，一千张日记被你接走，一千张日记就是一千番背影，一千番背影是你卷土重来的怒吼。我的情感铺张浪费的草纸，我的命运柳暗花明的大道，我的一声不吭被旱烟呛出泪水的父亲，我的唠唠叨叨被灶火熏黑额头的母亲，我的辣椒放多了的兰州牛肉面，我的盐巴放重了的陕西羊肉泡。当我牵着牲口赶着鸟群消失在你黄昏喧哗的入口，当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在你的沿途生息漫游，当我头顶火盆跪拜你博大精深的源头，当我用回忆掀开你阴云密布的眉睫，黄河，我渴望风暴后大地的丰收。我的黑发白发三千丈的黄河，我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黄河，我的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黄河，我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黄河，我的带走

我的照片带不走我容颜的黄河，我的带走我的歌声带不走我情感的黄河。海水日升，淹不住我心中的落日；江河日下，埋不掉我眼里的红尘。我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河，我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河，我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河，我的不见大海心不死的河，我的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河，我的跌跌绊绊风风火火的河，我的不见不散一个也不能少的河呀。当石头化作泡沫，当骨头化作浪波，当高粱倒下一片鲜血，当眼泪塑成一穗青稞，当我双脚都沾满了泥水，手里攥着一把苦活，黄河，你是我累了时想唱的那首歌。

0: 一道道鞭影驱赶着装满火焰和泪水的马车，一首首民歌开满杏花打湿的村落，豪饮北风伫立在你的河东河西河南河北，黄河我是你看着长大的山脉。我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我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三字经，我的洋溢着神州药味的本草纲目，我的泛滥着华夏光辉的二十四史，我的睁着眼失眠的红楼梦，我的流着泪微笑的长恨歌，我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的船工号子，我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万家灯火，我的汹涌澎湃酣畅淋漓的鲜血，我的叮叮当当铿铿锵锵的骨骼。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艳了你水做的峰峦，涛筑的山坡，天上星星一点点一点就点燃了你九曲十八弯的脉搏，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的黄河呀，当我头顶烈日脚踏寒霜哼起那支儿歌，您就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当我头顶烈日脚踏寒霜哼起那支儿歌，您就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0: 妈妈，车后边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空眼是出气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啊。
7: 哎，
6: 我呢是这几年跟王声老师搭档，说实话学了不少东西。
7: 是吧？
6: 真的，王老师人家真是才疏敏捷，真是满腹经纶，
7: 才疏学浅，才疏敏捷是一句什么？
6: 就是脑子也快，
7: 才思敏捷，是不是？
6: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7: 啊
6: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随着跟王石老师的接触，我最起码我知道赵云是怎么死的。
7: 哦，
6: 你可研究深刻不深刻？
7: 哦，您把成果得介绍出来呀。
6: 胆囊炎死的。
7: 赵云是胆囊炎死的。
6: 按说胆囊炎不该死人。
7: 没法死，不是怎么个赵云是胆囊？
6: 赵云浑身是胆啊，疼死的。这咱都研究，
7: 可见消化能力多强。
6: 这两天我在研究戊戌变法。
7: 嗯，戊戌变法。
6: 为什么慈禧刚开始是支持的？
7: 嗯，
6: 后来又反对。
7: 哦，
6: 后来又镇压。
7: 为什么呢？
6: 你看学得多深。皇上先给他妈妈说了，
7: 嗯，
6: 老佛爷啊，
7: 嗯嗯嗯，
6: 妈，我想买本书。老佛爷好啊，
7: 嗯，
6: 看书能够有助于学习，
7: 嗯，
6: 不是学习的书，
7: 嗯，
6: 我想买本课外书，课外书也好啊，
7: 嗯，
6: 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
7: 嗯，
6: 买的是什么书呀？怎么样迅速的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言简意赅，王老师，
7: 您这个把戊戌变法研究成教育学了是吧？
6: 这咱现在研究啊，
7: 哦哦哦，
6: 通透。
7: 哦，
6: 古往今来
7: 打通了您，
6: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压力很大
7: 啊。对对对，
6: 哎，包括现在啊，现在有这种，他们老有一种说法
7: 啊，
6: 叫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心理的一种顽疾有很多。
7: 这个绕口令谁教给你的呢？
6: 什么叫绕口令？
7: 什么现代都市生活工作中形成的一种心理
6: 顽疾，当下之症。
7: 嗯嗯，
6: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研究，
7: 嗯，
6: 不光现代有，
7: 嗯，
6: 古人。

0: 也有。
1: 不，您这话
0: 一脉相承。
1: 先生，您刚才说得很清楚了，是当下之症吗？
0: 啊，对，
1: 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心理顽疾。
0: 顽疾，
1: 这绕口令是这么说的吧？
0: 对。
1: 怎么，古代人就不是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他怎么能有这病？
0: 有，你比如说一个病啊，
1: 啊，
0: 现在很多人估计也有。
1: 什么病啊？
0: 我过去也有，现在我克了。
1: 你克了？
0: 克服了，叫什么？叫拖延症。
1: 哎，这很多人都有，我就有点拖延症。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1: 古人有吗？
0: 当然有了。过去成语是中国语言集大成者，四个字居多，能讲出一个千军万马的故事。哎呦，一个大大道理讲完了。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
1: 不，您先说这拖延症跟这古人有什么关系？
0: 快来了，古人马上就向你走来。
1: 我拭目以待吧。我
0: 刻舟求剑，
1: 成语啊，
0: 有吧？
1: 有啊。
0: 拖延症，
1: 对，
0: 你爱他也拖延症。他拖延症，
1: 这怎么不是拖延症呢？
0: 刻舟求剑就是典型拖延症。
1: 嗯，
0: 说过去的文人啊，
1: 嗯，
0: 没事就是陶冶情操。
1: 哦，泛舟。
0: 哎，泛舟。
1: 哦，
0: 临江仙。
1: 哦，
0: 哎，泛舟，一叶小舟。
1: 嗯，
0: 自己呀，就划去了。
1: 自己划着。
0: 哎，划着悠闲呢。
1: 哦，
0: 划着小舟啊。
1: 嗯，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哪朝的文人会唱这首歌呀？
0: 意思就那么个意思
1: 啊啊！
0: 可是他划的技术不行啊，
1: 嗯，
0: 这桨啊
1: 啊
0: 掌握的不好，
1: 哦哦，
0: 把他腰间呢，
1: 嗯嗯，
0: 有那个配臂，
1: 嗯，
0: 就给磨断了。这一磨
1: 什么？
0: 配臂啊？
1: 配臂是什么物品？
0: 腰间配的那个匕首，
1: 这不叫配剑吗？
0: 比剑短，
1: 就叫
0: 配臂。
1: 这我还头回听说这词儿，配臂。
0: 哎，他说是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是刻舟求臂。
1: 哦，
0: 哎，这小配臂，
1: 配臂怎么的了？
0: 磨断了，
1: 磨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哎呦哎呦，配臂呛水了，
0: 掉下去了。
1: 但我就想问问，这咚咚咚咚咚是谁喝的呢？
0: 什么喝？人家不是咚咚咚，
1: 他是使劲插到呛里头的，他怎么做到咚咚咚咚咚的呢？
0: 磨开了嘛。
1: 哦，
0: 翘和臂之间有缝吧？
1: 脱翘了，
0: 哎，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咋都能圆回来？
1: 嗯。
0: 像咱一般，
1: 嗯，
0: 扑嚓就得跳下去，赶紧捞啊！
1: 啊！
0: 过去那文人一生就一把好佩剑，
1: 是吧？
0: 当然了，这个一加冠，哎，给配一个这。
1: 对，加冠，对，
0: 哎，
1: 冠礼，
0: 他不行，
1: 嗯，
0: 他不行，
1: 拖延症这个怎么呢？
0: 没关系，他指甲长，过去文人都爱留，
1: 留小指甲，对，
0: 穿在床边。
1: 床边
0: 应该是
1: 船帮，
0: 都差不多。
1: 嗯，
0: 是那船边啊。
1: 嗯，
0: 呲啦，划条杠。
1: 哦，做个记号，
0: 回头闲了再来捞。
1: 闲了再来捞，
0: 着急不着急？一般不得喊渔民？
1: 哦，
0: 哎呀，快来帮忙啊！我的配臂掉江里了，快来帮忙吧！我的配臂掉江里了。他不，呲啦一下，回头闲了再来捞吧。拖延症，
1: 这文人还是个说唱歌手，
0: 哎，
1: 还有点节奏感，这就叫拖延症。
0: 拖延症，
1: 这我听着有点牵强，似是而非的，
0: 这
1: 不太像是。再一个，这有点寓言故事，这
0: 啊，我再给你讲几个吧。
1: 啊，
0: 孙大正。幽闭恐惧症，
1: 孙悟空怎么能幽闭恐惧症呢？
0: 孙大圣吗？
1: 啊，
0: 是书上有的，《西游记》啊，
1: 那是书，那不，就算是《西游记》里写孙悟空了，也没写他幽闭恐惧症啊。
0: 孙悟空妈妈是谁？
1: 他天产石猴，
0: 无从考证
1: 啊。
0: 只知道娘娘补天的时候，
1: 女娲娘娘
0: 落下了一块灵石
1: 啊，五彩灵石，
0: 东胜神州
1: 啊，
0: 九孔十八窍。
1: 对，
0: 这猴在里头啊，刺挠，
2: 怎么这么昏暗呢？太难受了，哎呀，刺挠啊！
1: 哦，
2: 哎呀，摸着摸着，
1: 嗯，
0: 摸着了，
1: 摸什么了？
0: 摸着一把斧子，这么一挥。劈开了，往上一拖是天，往下一站是地，还不太稳当。来，拖起来，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
1: 您说这是悟空？
0: 哎呀，清朗了，嗯，
1: 大圣
0: ，
1: 那这是要大圣干的，盘古干嘛去呢？
0: 盘古也是幽闭恐惧症
1: 病友，
0: 哎，
1: 呸。最雷公胡批。 这都有根有据吧？您说的
0: 是？但是孙大圣比他这个病可能深一点。
1: 刚就说没说明白，这会儿又还深点。
0: 孙大圣，好多妖怪啊，尤其天上下来的妖怪，都知道他有这毛病，幽闭恐惧症。
1: 怎么都知道？
0: 黄眉老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小雷音寺。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拿别的弄他。啪嚓，拿叉就给他扣那儿了。
1: 拿一对铜钵好吗？拿大圣打叉，
0: 拨叉拨叉的嘛，
1: 铜钵
0: 拿钵啪就给扣那儿了。里头没灯啊。多黑呀。好家伙，把猴憋的呀。这怎么弄啊？这怎么弄啊？后来还是猪八戒上天，请来72星宿，
1: 二十八，
0: 外国的星宿。
1: 外国连12星座都算上也不到72，
0: 反正请的人很多呀。过来，中间后来还是有一个犀牛精嘛。
1: 犀牛精，亢金龙，
0: 有脚吗？扎进去。孙悟空，转个那儿，变个烟，咔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幽闭恐惧症。
1: 嗯嗯，
0: 那这个、唐僧啊，也知道他毛病，
1: 是吗？
0: 给他念紧箍咒。
1: 紧箍咒跟幽闭恐惧症有什么关系？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孙悟空刺挠，
2: 师傅别念了，
0: 就是这个。
1: 您都从哪儿听说的这些事儿呢？
0: 研究的吗？
1: 研究什么呀？我再说一遍啊！您要是牵强附会再这么聊，咱就别聊了。您说一个真正历史上有的能佐证您这些研究的，是不是？这可以。
0: 就是你就说神仙不行吧？
1: 这不是您这虚妄的，咱不提了，行吗？
0: 人间的，人间的可以不？
1: 你听说一个，我听的是可信不可信？
0: 强迫症，
1: 强迫症，
0: 哎。
1: 怎么个强迫症呢？
0: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知道一个老太太吧？
1: 啊，我妈就是个老太太，
0: 我妈也是个老太太，
1: 太巧了，
0: 不是现在的老太太，是唐朝的一个老太太，磨针，拿大铁杵磨针，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磨针，
1: 她是那个克州的后代是吧？说唱都血脉里有说唱的因素，磨着都得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
0: 杵多少钱？针多少钱？
1: 对，
0: 费时费工费料。
1: 嗯，
0: 强迫症不磨完不走。
1: 哦，这属于强迫症，
0: 没出嫁之前，就磨杵，也没嫁人，后来一直磨到老年，
1: 就跟这根铁杵为伴，这是强迫症。
0: 还一个人，
1: 还谁？
0: 愚公。
1: 哦，移山的愚公，
0: 愚公，愚公移山，
1: 他怎么呢？
0: 当年在西安有两座大山，王屋与太行。
1: 西安，
0: 就在这个地方，当时。
1: 我再等会儿。王屋太行
0: 啊，
1: 想好了再说。
0: 在西安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就
1: 河北、山西王屋太行山脉，怎么到西安了呢？
0: 搬到那儿去的嘛。移山，移山本来就在那儿，要啥移山？
1: 哎呦，您还是真精通。
0: 咱得有理性，对吧？
1: 只是你是够理性的。
0: 这愚公在那挖山，王屋与太行，挖山挖山，小小的山下挖小小的山。
1: 这愚公小点儿。
0: 后来有一个老太太啊。后边说哎你干嘛呢？这老太太，
1: 我等会儿、老太太
0: 智叟啊，老智
1: 叟不是老头吗？叟，叟年长的男性叫叟。
0: 哦，叟是男的。哦，明白了。你叟你叟的。哎，
1: 什么玩意儿啊？
0: 老叟。智叟，
1: 智叟
0: 就是有智慧的叟。智慧的老叟。你干嘛呢？我移山。干嘛呢？移山，干嘛呢？移山，移山，亮晶晶。
1: 您这歌曲随处都有，
0: 不是这打遍吗？
1: 没有这地方对歌的。
0: 这么两座大山，你挖，你挖不完，我是挖不完，我挖不完。
1: 怎么又换方向了呢？
0: 给的换方向。你不能老这块挖，这块也挖一会儿。我挖不完，我儿子挖，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我孙子挖不完呢，我滴了
1: 头，我枪毙了你！我
0: 怎么了？
1: 怎么一说到那关键信息就看我呢？又仨过去了。

0: 不是，我这会儿表演的是愚公，因为有对话。你站这儿，你不能光捧哏，你这会儿就是智叟，我得给智叟说呀。
1: 哦，智叟站那么不到四十秒钟丢仨，
0: 给智叟。
1: 智叟多亏得慌呢。
0: 后来
1: 智叟到最后也不知道是电线杆子。
0: 智叟后来说了
1: 啊，
0: 智叟后来说了
1: 啊，
0: 你先别急，你孙子儿子的，
1: 嗯，
0: 你有女朋友吗？
1: 这智叟都活该，我跟你说，
0: 愚公气的
1: 啊。
0: 不挖了，
1: 我、哦、放弃了。
0: 哎，过两天又在这挖，一山一山。
1: 不，怎么又挖上了呢？
0: 找着老伴了，
1: 找着老伴了，
0: 老伴不磨杵了，有希望了。
1: 他这玩意儿都练着，这。
0: 哎，
1: 行，
0: 强迫症、
1: 哎，我算听明白了。
0: 强迫症，
1: 强迫症不强迫症搁一边，您这个胡编乱造的能力太强了。您刚才说这么一片啊，没有一件事是真正能落到实处的。
0: 你要个人间的吗？
1: 不，我再咱细化一点啊、
0: 嗯、
1: 书上有的记载着的，历史书能查着这人，跟您说这事儿也能对得上的，这才成啊。
0: 可以啊，
1: 啊，
0: 有啊，
1: 啊，
0: 秦始皇有这人没这人？
1: 嬴政那怎么没这人吗？
0: 秦始皇、雍正
1: 老弱这人啊，这是哥俩。
0: 哪哥俩了？
1: 差三千年呢，这秦始皇、嬴政，
0: 我刚听你说
1: 雍正，这清朝的，是慈禧之前好几代那个皇帝，
0: 甭管吧
1: 啊，
0: 就秦始皇，
1: 嬴政，
0: 秦始皇嬴政，
1: 嗯，
0: 也叫赵政，对吧？
1: 这就不，哦，他以前是叫过赵政，
0: 叫过赵政啊，
1: 是，
0: 哎，秦始皇，这叫密集恐惧症。
1: 这可得书上写着有事儿啊，
0: 因为他小时候啊受过很多的这个委屈、啊、
1: 是
0: 在赵国为质，
1: 对，质子，
0: 哎，质子，
1: 嗯，
0: 后来他的父亲、啊、秦义仁先跑回来，
1: 对，
0: 把他和他的母亲赵姬还扣在赵国，差点死了，
1: 对，欺负他们娘俩，
0: 哎，回到这儿好不容易当王了，
1: 嗯，
0: 他妈妈也不老实，
1: 嗯，
0: 找那嫪毐，
1: 对，
0: 后来给他生俩弟弟，
1: 对，
0: 嫪毐说是他假父，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一着急把那俩弟弟不是摔死了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我都不知道。
0: 你看咱了解多细致，刚把他俩弟弟摔死呢，心情不好，本来就心情不好。那现在
1: 这跟密集恐惧症有什么关系？
0: 快来了，
1: 咱就记着事儿说，别头里说那个没用。
0: 大清早，
1: 卯时
0: ，秦朝是卯时上朝。
1: 哦，
0: 哎，咱现在说点卯，就打那时候开始了。
1: 哦，
0: 你看知识量吧，
1: 是，
0: 秦始皇没事拿个抹布。他拿抹布呀？
1: 不是，这么大一个秦王，就算还没有当皇帝，大早上起来自己打扫卫生。
0: 谁说人打？
1: 拿个抹布还擦擦？
0: 抹布，地图。拿个抹布，再不拿个拖把。
1: 咱们俩舞台上交流主要以中国话为主。这蹦单腿谁说？葡萄英文怎么说？
0: 一分又天，
1: 什么？
0: 你所以说呀？
1: 不，你不着急，
0: 拿个嘛？
1: 说完了，怎么说的？
0: 一分又天的，音我这音标。
1: 再说一遍，最后一遍，
0: 一分又天的，
1: 一串又甜的。
0: 还有一种水果，
1: 你这蒙事来了，
0: 有壳带刺臭的，
1: 有壳带刺臭的榴莲。
0: 会举一反三，
1: 咱俩跑这儿破闷来了，你不是别说这没用的，你就说地图行吗？别再说英文了。
0: 早上拿地图啊，
1: 嗯，
0: 大秦寰宇图，
1: 哎呦嚯，
0: 拿起来一看，
1: 嗯，
0: 密密麻麻，密密全是各国家呀。
1: 哦，诸侯国，
0: 历史，
1: 哎呀，
0: 历史、啊，
1: 我跟您说，咱要说历史，咱就正经语言，还也得稍微接近，不说英文也不能胡说，是不是？
0: 历史，历丞相李斯。丞相李斯，
1: 我忘了，差点忽略了。
0: 李斯，
1: 嗯，我听着还是个李斯。
0: 这上面这密密麻麻，密密麻麻，这都是啥嘛？
1: 李斯怎么回答的？
0: 皇上，
1: 嗯，
0: 这是其他的小国家，
1: 诸侯国，
0: 灭了，统统给我灭了，能把我恶心死。密集恐惧症，
1: 嬴政就这么说话，
0: 哎，他不
1: 认为他。

0: 一级恐惧才把诸侯国都给灭了，
1: 都灭完了啊！
0: 秦扫六合，
1: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嗯，
0: 好家伙呀！
1: 哎，
0: 这还真有点门哎。
1: 还有佐证，
0: 还有什么佐证？
1: 焚书，
0: 焚书也是因为密集恐惧啊！
1: 哎，打开那书一看，
0: 嗯，
1: 哎呦，还不是书，是竹简。
0: 哦，
1: 咦、哎，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跟我烧了。
0: 让秦王看看去吧，是不是怀孕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把我恶心死！你看，他这个可能跟密集恐惧没关，这就密集恐惧症了。
1: 那就密集，还有佐证，
0: 还有什么佐证？
1: 秦始皇兵马俑，
0: 兵马俑
1: 知道吧？
0: 对啊，
1: 现在才发现出三四个坑
0: 啊、
1: 嗯，据说有400多个坑，
0: 火啊！
1: 这得慢慢的，慢慢慢
0: 庞大的地下军队，
1: 密密麻麻全是兵马俑、
0: 哦，
1: 为什么？
0: 这还不简单，地下军队嘛，在地下也要称王。
1: 病人啊，
0: 啊、
1: 哦，一般啊，觉得别人都是病人，
0: 是吗？
1: 他修的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0: 这跟他病有什么关系呢？
1: 等回头盗墓了一打开，一看这么多兵马俑，
0: 哎，
1: 啊，把个能恶心死。
2: 贾总，咋的？你腿短呢？是咋的？干啥呢？
3: 张秘书
2: 啊，
3: 你说我今天见到他，我该说些什么？
2: 想说啥说啥，该说啥说啥呗。
3: 我发型怎么样？老硬了。我西装怎么样？老挺了。我皮鞋怎么样？
2: 老亮了。
3: 我人怎么样？
2: 老了。哎，张哥，咱不就要个债吗？这怎么整得跟搞对象似的？
3: 此言差矣，我们去要这个刘峰刘总，他是欠我钱，但是我们是多年的兄弟，是吧？我就这么唐突的跟他要钱，是不是显得有点唐突？
2: 那你要怕唐突，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3: 漂亮，没毛病。喂，好。
2: 他说啥？
3: 他说对不起。
2: 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啊、
3: 不是，他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那就是跑了。
3: 跑了那咋办呢？
2: 那咋整？上公司堵他去。
3: 公司堵他呀？
2: 啊，
3: 那你还在这等着干啥呢？
2: 啊，
3: 点火挂挡加油走起啊。
2: 你走你们走。
4: 小董，这是刘总办公室吗？
3: 肯定是他的，跑得太干净了。
4: 不是，他可欠咱20万呢。
3: 你什么格局？20万，20万能咋的？20万对咱们来讲那就是我的命啊。
2: 哎哎，贾总，你看这是啥？
3: 妈呀，保险柜
2: 没带走。
3: 漂亮，他是搬不动，你个大傻子。
2: 不是，你万一这里头有点啥呢？
3: 有啥呀？还能有银行啊？人都跑了还能有啥呀？再说这是保险柜，是需要密码的，能打开吗？你说句话就能开啊？芝麻开门能开吗？不是，不，咱这个小品剧本谁写的？这不合理啊，这个这说句话就能干开啊？
4: 全是钱呐。
3: 妈呀，快，我晃眼睛了，快数数多少，数数数数。
4: 1234567822323，
3: 做瑜伽呢？干啥呢？这家伙这八拍干上来，还23456789？
2: 哎，你数，
3: 323，你
2: 讨厌！我数完了，15万。
3: 那现在该咋办？
2: 咋办？你拿钱滚蛋！
3: 那不是偷吗？
2: 这怎么能是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3: 他欠我是20万，那也不是15万呢。
2: 哎呀姐，你要多少是多呀、啊？我跟你说，一会儿来人了，你就真成偷了，是不是？
3: 我这怎么听怎么像偷。
2: 你没关系，你这么的，咱把钱拿走，然后把欠条给他放里头，行不？就这还欠你5万呢？
3: 我就是感觉像偷吗？
2: 快点儿的
3: 吧！我不拿，我不拿。
2: 一会儿来人了，
3: 你不要放里，
2: 抓紧！
3: 哎呀，我这良心呐！哎呀，道德沦丧！哎呀，我受不了了！哎，我这么多年办的事，我真的是还有没？
2: 没有了。
3: 把欠条放里，把门关上。张秘书，干这种违背道德的事情，我心里我真的好难受。但是我脸上为什么想笑？
2: 别笑了，快点儿的吧，一会儿来。
3: 走走走。

0: 走。
1: 刘总在吗？请问谁是刘总啊？
2: 你这是干啥的？啊，
1: 我是来还钱的。
2: 那刘总，
0: 他是
3: 啥时候定的？
1: 你就是刘总啊？
2: 啊，我这刚是。
1: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上半年他欠了您50000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2: 现金呢？嗯，你们那叫什么什么总？
1: 潘总。
2: 哦，潘总啊。嗯，
1: 好了，钱已送到，再见，刘总啊。
2: 先把门关上。
1: 好的。
2: 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上辈积多少德，这家伙齐了。哎，15加哦，加5020不
0: 齐了。
2: 快走。
0: 刘总，
2: 你也停。不是，你没整明白啥情况，瞎紧张啥呀？万一又是来还钱的呢？利息不都有了吗？来还钱的？
0: 来要钱的。不是你让我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2: 我让你结尾款啊？你是哪个梦梦到的？
0: 你不是刘总啊？
2: 这种局面我就不可能是刘总了啊。
0: 你不是刘总啊？那我回去了。
2: 回去。哎呀，
1: 不好意思，挑我这个记性。哎呀，我们潘总让约您下周六去那个高尔夫会所里面弹玻璃球啊，您千万别忘了啊。哎呀，您这爱好可真有品味啊，刘峰先生。
2: 快走。好笑不好笑？这怎么回事？你听我跟你编，哎，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那不是刘峰，我是这个保险柜，他芝麻开门，就是然后里边有，然后大傻就是各种就是你明白了吗？
0: 明白啊，你也是来管刘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对不？
2: 你都能去当编剧了，你啊，
0: 是不是等钱急用啊？
2: 妈呀，他能看到我内心的呼唤，
0: 俺们别等着钱发工资呢，别上火，慢慢要啊。我安慰安慰你，嗯，怕，忙吧，我回去了，
2: 站住！你呀，兄弟，你把我干净到了，你太老实了，你真的来，你让开，你长那个样子，我就看你就来气。没错，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刘总刘峰。
0: 你又是刘总了啊？能定下来不？
2: 这事儿定了，
0: 钱。
2: 差你多钱？
0: 尾款不是20万吗？哎
2: 呀，这个数字好，正好啊，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着，给兄弟们分了啊！谁也没资格欠
0: 这种无人员的钱，
2: 听见没有？
0: 谢谢刘总。
2: 谢他干啥呀？啊，不是，这个，我那意思就是你谢不谢，就是祝你百年好合，如不老青松。
0: 谢谢。
4: 拜天地呢？
2: 拜啥天地？人啥时候走的？
4: 不是你咋想的？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呢？
2: 什么玩意儿？我们钱你整清楚了，这钱是我的，跟门没关系。
4: 是，你的钱，
5: 你的钱也不能给帮进城务工的呀！
2: 我闭嘴！大坏蛋，打死你！你瞅你个样子！
6: 我告诉你，务工人员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一点离开务工人员的影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敢欠务工人员的钱。
2: 我就发现，我这口才，我都想给自己上柱香。
4: 别上香了，现在该上点火了，咱俩咋整？
2: 快走吧，再不走真上火了。这家一点心没有。
0: 贾总。
2: 刘总，
0: 呀，啥声音啊？
2: 来自我内心的节奏。
0: 哎呀，你看看你，来，坐，我跟你说，老贾你放心，咱俩啥关系啊？我欠谁钱我也不能欠你钱的，你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15万现金，就搁保险柜里呢。
2: 我想跟你说，
0: 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
2: 哎呦，我这暴脾气！哎呀，
0: 呀。我钱呢？我钱哪儿去了？哎呀，赶紧报警！
2: 别别报警，报啥警？你报要报我吧。
0: 我这个钱没了。
2: 我这钱没了，你这欠条不在呢。
0: 我钱，欠条，
2: 欠条。
0: 这啥呀这？

0: 这啊，
1: 咋哮喘犯了？
0: 哎呀，我这保险柜你是咋整开的？

0: 你要这么说，我就得抱着试试看的。
1: 快点！
0: 给点面啊，一次成功啊！阿路亚英啊，沙乌亚本达亚，哎
1: 呀哎呀！你许愿的？
0: 芝麻开门吗？没开。
1: 看见没？这才开呢。哎呀，贾冰啊，钱是你的钱，跑不了，你放心啊。来，你看啊，我手机再转账给你5万，咱俩算清了，
0: 不是
1: 吧？
0: 那个，
1: 来扫码，扫码，你扫。喂，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来了，收了。啊。哎呀，潘总，啥钱不钱的？你说咱俩这种交情是不是？就算你不给我，我也不能背着你偷偷摸摸上你家去，给你家保险柜撬开。完事我还说是芝麻弄开的，那是人干的事吗？行，潘总，星期六看玻璃球。哎呀，你俩干啥呢？找地缝呢？
0: 今天这个局面给我尴尬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起来吧。20万呢，我看清楚一个人啊，拿着自己的辛苦钱赶紧走吧。
2: 我这还有正事儿呢，外来务工人员的账还没结呢。
0: 你真打算给兄弟们结账啊？
1: 那是辛苦钱。哎呦，不咋的了？
0: 咱也别说了啊，你要把这个小话你嘎你刚才就怼出来啊，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你信不信？钱不用还了，我都已经还了。
1: 啥意思啊？
0: 还啥意思？我找你要钱来，我就看有个保险柜，我说真芝麻开的，真芝麻开的，开了以后里边花15万，完了过来一个傻秘书，像扑了蛾子飞来两趟，就飞来5万，正好凑着20万。
2: 20万，我看乌龙兄弟们来了，
0: 那家伙我就把那20万我就给这说哈了。
1: 哎，等会儿我思绪有点凌乱啊，不是，那咱俩这
0: 咱俩什么咱俩呀？咱俩什么呀？你太小瞧我的胸襟以及胸怀了，我告诉你兄弟，今天你也把我干净到了。你这样，俺俩拜把子吧。咱俩谁大？
1: 你大。
0: 那我是你爹。哎，不是那个，我是你哥。
1: 你听我说啊，爹。哎，
0: 爹。咋还下不来了？你这是。
1: 听我说，哥，你在这儿稍等我2分钟啊，我去一趟饭店，马上回来啊。
0: 不是，你上饭店拜个把子还摆一桌啊，多浪费啊！
1: 摆啥一桌呀？欠人家饭店一年的饭钱了，答应今天给人结账，咱得讲信用。
0: 哎呦，我这弟弟这开的啥公司啊？饥荒公司啊，这是，天天还饥荒，你这玩意儿好玩呢。行了，小秘书，我们怀着愉悦的心情上路吧。
3: 你等会儿，张总啊，我怎么觉得？缺点啥呢？
0: 你缺啥呀？缺爱呀？
3: 不是爱不爱的事，咱俩来这干啥来了？
0: 找刘总要钱呢。
3: 钱在哪儿呢？
0: 搁保险柜里呢嘛，15万，玩芝麻开门，真芝麻开的。然后有大扑噜蛾子过来，又给他拿5万。
3: 钱呢？在哪儿呢？
0: 行了，你这不是跟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就考虑考虑。自从你当我的秘书以后，我这个公司每年买卖也不少做，怎么到年底都是赔钱的？是不是你方我？
3: 你拉倒吧，不定谁方谁呢你。
0: 你属于克老板的，你走吧。
3: 快点，你这
0: 对，
3: 这是忙流说钱哪儿去了？掌声！
4: 谢谢啊！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哦，谢谢。
4: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5: 没错。
4: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哎，
5: 互相认识一下。
4: 我的名字叫刘季。
5: 对。
4: 这是我的搭档叫冯玉丹。
5: 啊，是我。啊，
4: 听到刚才朋友们的演出不错。啊。你们相声这种形式还是可以的。啊。啊，喜闻乐见。啊。
5: 等会儿。您先别乐。哎。慎得慌。
4: 啊，那你去慎吧。
5: 您等会儿。那您这意思。 思您不是说相声、啊、哦，
4: 对了，忘跟您介绍了。我不是一个相声演员。
5: 哦，那您是？
4: 我是一个搞声乐的。搞声乐的
5: 啊？就您这嗓子是搞声乐的？
4: 您听我嗓子哪有问题啊？
5: 有点像公鸭嗓啊，您这
4: 那是你耳朵。

0: 的问题。哦，
1: 搞商业的
2: 是啊。嗯，有什么研究啊？
1: 研究的非常多吧。啊啊，就这么说吧。
2: 怎么着？
1: 其实歌曲啊和数字都有微妙的联系。
2: 哦，这歌曲当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这太简单了。这个对您来说，初学者啊，从浅往深了走。
2: 好，那我问问您啊，哎，这歌曲当中一有什么呀？
1: 你愿意问啊？
2: 啊，我愿意问。
1: 我不想回答你。
2: 哎，这什么事？这是？那您说的干嘛呀？
1: 真是啊！你想难为我是吗？
2: 对呀、啊，
1: 当着老师的面前，您想难为难为我？
2: 您不唱音乐吗？
1: 我的天哪！我的知识储备量有多么的渊博呀！啊，您不了解吗？
2: 怎么着？
1: 考吧！
2: 我跟一法国人说话呢吗？
1: 跟法国人说法语，我说的是中文。哎呦，我就说你耳音有问题。考吧，
2: 那行，来，那我问你，歌曲当中一有什么？
1: 一非常的简单啊啊，一条大河。
2: 啊，行啊，那二呢？
1: 两条大河。
2: 三
1: 条大河。
2: 哎呀，你掉河里了是吗？
1: 这是什么话？
2: 一个数字一首歌啊！哎呦，
1: 太简单，太简单了！您觉得这个有难度吗？
2: 你稳当住了，你稳当住了！哎呀，
1: 您这来来来来
2: 来来来二，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2: 三，
1: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我不需要停歇。哦，
2: 四，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2: 哦，五，
1: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2: 哦，六，
1: 跑马溜溜的山上。
2: 哦，七，七，唱个七。
1: 要要七和闹，
2: 煎饼果子来一套。
1: 我说鸡蛋，你说要鸡蛋，
2: 要
1: 鸡蛋，
2: 要
1: 鸡蛋，鸡蛋，鸡蛋。
2: 要要要，我咬你，我
0: 干嘛呢？
2: 这像话吗？这是歌吗？哎呦，
1: 逗你玩的，
2: 唱歌。
1: 速度七十迈，
2: 哎八，
1: 丑八怪呀呀啊！
2: 啊，你怀孕了是怎么的？哎
1: 呦，我的天哪，谁肚子大呀？
2: 还像话吗？哎呀，九。
1: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2: 哦，十。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2: 哦，百。
1: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2: 千。
1: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2: 哦，万。
1: 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哎。
2: 唱完歌还有赠品是吗？
1: 行什么行啊！啊，您这是考验小学生呢。啊啊！我这陪您玩的。啊，您见过哪个世界上伟大的歌唱家、音乐家跟你来这玩意儿？
2: 啊，那您的意思？
1: 我这是来到这相声园子跟互动一下。哦，我们练的这个不是这个。
2: 哦，练的什么？
1: 乐理知识你懂吗？
2: 哦，这个不。
1: 音乐往深了挖过吗？
2: 没有。
1: 玩过乐器吗？哎
2: 呦，这还真没有。
1: 你真没有，您没办法跟我谈这个。啊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哥马全行，
2: 您等会儿吧。
1: 玩过乐器吗？
2: 你这不是乐器，你是个练家子呀你。
1: 乐器，
2: 那玩意儿是乐器吗？那
1: 当然了啊，刀，见过刀吗？啊，我能吹响它，
2: 没拉死你呢？怎么？
1: 你拉不拉死我？能吹响，拿大刀刃，能响。哎呦嚯，吹过吗你？
2: 没有。
1: 大宝剑吹过吗？
2: 那是吹的吗？那个
1: 红缨枪啊，吹红缨枪啊，捋着枪杆子吹，玩过吗？
2: 这把您扎着那个，
1: 你吹枪头啊？啊，吹枪屁股啊？哎呦，你缺心眼儿啊！你搂枪头吹，
2: 不是你这还有讲理的是吗？这
1: 废话吗？废话吗？你研究过音乐吗？
2: 真行啊！
1: 什么叫真行啊？
2: 我真就好信了，不是我难为你啊。今儿来大家伙来点掌声，咱来一个行不行？吹一个来。
1: 什么态度啊？
2: 来呀！
1: 您当着各位老师的面，您这么针对一个音乐家，嘿嘿，你来什么态度，兄弟？
2: 啊，态度不好了。哎
1: 呦，我的天哪！
2: 那我跟您客气点。哎，音乐家，哎，您给大家吹个枪头怎么样？
1: 您这样问，你别弄那没用的啊，别弄那没用的。今天来了各位朋友，您现场难为我啊，要让你难住了。我告诉你，我就白干这行了。啊，
2: 行行行，
1: 今天啊，不用别的，
2: 怎么着？
1: 拿嘴，现场就学。
2: 哦，还能模仿，
1: 现场就学。
2: 嚯，这行啊！
1: 我给你来一个幽怨的委婉的，行不行？
2: 行。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必须得有意境啊。待会儿各位朋友，麻烦您，各位老师，您把眼睛闭上，因为咱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共鸣。音乐呀、和曲艺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对精神上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2: 陶冶情操。
1: 哎，麻烦各位老师，麻烦您把眼睛闭上啊，咱们一起来个共鸣啊。来，老冯，你也是啊，你把眼睛闭上。哎，闭，来，咱们一起，3、2、1。
2: 哎，别吹了，别吹了，
1: 碰撞没？
2: 碰撞了，
1: 碰撞行，马上到位了啊啊！
2: 你别到位了。再到位我尿裤子了，
1: 精神上的碰撞，
2: 这什么碰撞啊？这个我都想让你把我了，知道吗？
1: 我把得动你吗？
2: 就吹口哨是吗？这个，
1: 这是精神上，这是一种跟大自然之间的向往，你懂吗？为什么小孩一吹这个他能上厕所呀？这是精神上打小对母爱的那种索求，你懂吗你啊？
2: 啊，那是我这是一个原生态是吗？别吹了，行了，别吹了，这吹受不了了。哎呦，放裤子了！
1: 不是您来，这不成，
2: 不成，
1: 这不成啊！
2: 受不了您
1: 这不成，这样吧，我给大家来个 B box 吧。
2: 还会这个呢？
1: 啊，这个行啊，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它是用嘴学各种乐器的声音
2: 啊。对，
1: 好不好？我 B box 我的效果非常好，现场朋友打打节奏啊！来，3、2、1，走！哎，对，节奏上来啊！来，开始了
2: 啊！来。
1: 几个咔嚓，几个咔嚓，哎，
2: 咽了，
1: 刚才反弹了，
2: 一个恶心死，
1: 没调整好。哎，
2: 各位，您离着远没看见，都卡出来了，是
1: 不是？太干了，天津太干了，我反弹了，我重来一遍，啊！
2: 你别来了！哎呦，行了，你再呛着，
1: 没那么多，啊！
2: 哎呦，真是太恶心了，这
1: 不是这没什么恶心的，
2: 我是实在受不了。
1: 您这孩子，您怎么这样啊？
2: 哎呦，胳膊这好要命了，您这
1: 不是我没表演出来呢，这
2: 就您这搞这些玩意儿是吗？
1: 没搞这些玩意儿，我这是随便一说，没想到今天这个环境不行。太干了
2: 哦，嘴干等于
1: 来吧，我这样吧，我这别闹了，我给大家把我最新的歌曲吧，最新的歌曲给大家吧，
2: 进歌曲了，这
1: 进歌曲吧，歌曲给大家吧，
2: 好，
1: 对不对？我最近我创作了一首歌曲，
2: 什么玩意儿？你等会儿
1: 创作了一首，
2: 你还能创作是吗？
1: 创作了，
2: 哎呦，原创型的这个，
1: 哎，对，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天津这个城市非常的好，
2: 哎，那是
1: 历史非常的悠久，
2: 没错，
1: 而且源远流长，有那么多好的故事，
2: 对了，
1: 但是我觉得写天津的歌曲不多啊，所以今天啊，我想把这个空白给弥补上。
2: 不，您这个说错了啊，太多了。
1: 有什么歌曲？
2: 你看人李亮杰老师的歌都是跨天津的啊，还有人蒋大为老师的，对吧？我是天津人，
1: 没错，
2: 都是
1: 一个时代描写一个时代的歌曲啊，但是从头到尾把它描写出来的不多。
2: 哎，这倒是，
1: 这个对吧？我写了一首歌歌词可能会晦涩难懂。如果待会儿我在唱的时候包括各位老师如果您觉得这个歌词有一点揣摩不清楚，没关系，
2: 好，
1: 您可以及时打断我，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2: 一起学习一下
1: 因为歌词确实是比较深奥，
2: 好，
1: 晦涩难懂
2: 没问题。
1: 我借鉴了夜上海
2: 这个曲调，
1: 哎，夜上海比较好听
2: 啊，那很经典，
1: 这个歌曲非常的经典，我觉得放到天津两个地方都是这个水路的码头，哎呀，我天哪，太像了，
2: 有异曲同工。
1: 哎，这首歌曲从头到尾描写的天津的美还是那句话，歌词啊比较晦涩啊。
2: 明白，
1: 咱们现在听一下啊。
2: 好，你这叫什么名？
1: 夜天津。
2: 哦，叫夜天津。
1: 对，
2: 来听一听。
1: 对，夜天津，夜天津，
2: 夜上海的调，
1: 夜呀夜呀夜天津啊，夜天津啊，夜天津，夜天津，夜天津，夜天津，你拦我一下。
2: 哎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害羞了？
1: 歌词有点晦涩难懂啊。您要是不明白，您及时跟我说啊，然后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2: 全明白，全明白，就这一句是吗？
1: 是很复杂呀。
2: 复杂什么呀？这我再不懂，成傻小子了我。
1: 夜天津，
2: 哎呦，你可丢老人了。
1: 也可以唱我们美丽的家乡啊，夜哈尔滨。
2: 哎呦，可是闹劲了我。
1: 夜夜
2: 别唱，
1: 夜哈尔滨。
2: 咱俩从东北来的，
1: 也东北。哎呦，也东北。
2: 我这边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丢不起这人，知道吗？这样行不行？你也甭说你会什么了，你就正儿八经的，你就唱一首歌，咱这面子就算找回来了，行吗？
1: 那
2: 太丢人了，知道吗？
1: 正儿八经的，
2: 正儿八经唱首歌，让我们听听你唱歌什么动静。我告诉你，再胡唱，拿扇子我绿死你，知道吗？
1: 我给你唱一首《夜北京》，好不好？
2: 你有病是吗你？还嫌不够丢人呢？
1: 我最新创作了一首非常难唱的，
2: 你别说你创作，
1: 叫《夜乌鲁木齐》。
2: 啊，这还真没听。
1: 夜乌鲁木齐，夜乌鲁木齐，夜乌鲁木齐。哎，这敢板神行，这敢板神
2: 行。哎，我真想怼死你，你知道吗？不是，我就告诉你。
1: 行了，不闹了，不闹了，
2: 好好唱一个。
1: 明白了，踏踏实实唱一首、哎。那这样吧，为大家唱一首耳熟能详的，展示一下我的个人功底，不就得了吗？
2: 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非常熟悉的叫《阴间的故事》。
2: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1: 什么？
2: 阴间的故事啊？光阴的故事、
1: 不好意思，记错了啊。哎呦，光阴的故事。
2: 对，
1: 演唱者是著名的一个流行音乐的歌唱家，叫罗大佐先生。
2: 大佐呀，大佑，罗大佑
1: 啊，罗大佑啊，一块大佑，大肥佑。
2: 什么大肥佑？
1: 罗大佑。
2: 哎呦，你可噎死我了！罗大佑啊，
1: 还呛吐嘛呢？说话
2: 要命啊！
1: 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2: 哎，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演唱者罗大佑。
2: 对对。
1: 冬天的落叶，
2: 春天，冬天，
1: 春天的落叶，
2: 落叶像话吗？花开，
1: 春天的花开，就冬
2: 啊，对了，对了，对了，
1: 您倒听听词儿啊，
2: 继续唱，继续唱，来来来，继续。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哎，已经是夏天的落叶，
2: 冬天，
1: 冬天的
2: 这几个季节你困里边的是怎么着了？
1: 不是，您这玩意儿太绕人了，你这是
2: 秋冬天的落叶。
1: 春天的花开，哎，秋天的风，啊，已是冬天的落叶。
2: 哎，对喽，
1: 落叶。哎呀，夜天津，夜天津，夜天津。
2: 你别唱了，你。
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咱们一块儿啊，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4: 好，
3: 那这样吧，
4: 您说
3: 这个相声啊，我也不知道你跟谁学的啊。哎哎哎，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4: 我这四样样样精通。人说话得客气，全行，全行。哎，谢谢啊，
3: 谢谢。
4: 好，不能说大话，
3: 说学逗唱，最难的应该是唱，啊。对吧，
4: 唱是最简单的。
3: 不，不简单。
4: 简单，
3: 你想想啊，我们全国各地光地方戏就有300多种，各地区还有很多民间的小调啊，都得学。
4: 哎，您说这个我倒是爱听
3: 爱听。
4: 这些个不是这么简单。
3: 对，
4: 我撑死只会1/4，剩下1/10据说失传了。谢谢啊，谢谢。 太好了，借着今天那个推新人的机会呢，我把这些失传的东西呢我就交给你。
5: 好啊，
4: 只要你不出事呢，咱们还能往下继续。
5: 好，
4: 你要一出事就又算失传了
5: 啊。您把这些东西都弄失传了，您还叨叨干啥、
4: 啊、好不好？
5: 好好好，
4: 那这样吧，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两个人呢，咱们在这儿唱一回。
5: 在这儿唱一回啊，
4: 行吗？
5: 我的没事，我担心您呢。
4: 你甭担心我。
5: 行嘞，哎，那咱们就试一回。
4: 那试一回。

0: 那这样吧，啊，不管怎么说呢，您可能也算个前辈，嗯，是吧？
1: 什么叫不管怎么说呀、啊？
0: 我这我也分毛病，那您先跟我商量。哎，我这样，我唱一段呢，您接着我唱，
1: 怎么接呢？
0: 我就随便唱，
1: 就是你唱哪段，我唱哪段啊？
0: 对，我先唱一个，我先唱，您接，
1: 接什么呢？
0: 您就接我后边签就完了呗。
1: 接个签儿，
0: 我先唱一简单的，您听这太简单了，作为示范，您给我接一签儿，
1: 好好好，
0: 行不行？
1: 好好好，
0: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1: 你别老躲，
0: 是不
1: 是？新人，我
0: 不合适
1: 你，哎哎，你往中间看，
0: 您又听着，您听着，嗯，来简单的，咱们
1: 来简单，
0: 听，嗯，我一沾这，我打心里我高兴，你知道吗？
1: 没关系，你慢慢唱，别紧张啊，
0: 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您听着啊，
1: 好，调门别太高，
0: 您放心，您放心，也就这么高左右，哎，
1: 好，
0: 您听着啊。
1: 想好再唱、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想好再唱待会儿别待会儿待会儿唱唱了让人笑
0: 我知道这是我一个机会、啊、你还有事没有
1: 没事了
0: 没事我可真唱了
1: 真唱吧真唱吧、哎、
0: 您允许我唱了啊嗯行了
2: 一天公职到领间不由得分恭喜新前站立公啊
0: 简单
1: 是真的这东西这个
0: 您说
1: 因为刚才啊、嗯、他们有的节目已经这么叽撩叽撩这么唱完了
0: 之后 是
1: 反应不是特别好
0: 哎呀烦他们
1: 你知道吧作为我们老前辈
0: 是
1: 这也跟着你这么叽撩叽撩的不合适
0: 是是是
1: 你唱点稍微那个柔软一点的好听一点的
0: 咱们不叽撩叽撩的、
1: 哎、对别叽撩叽撩叽撩不好听
0: 行行、啊、这么说咱们改别的版式好不好
1: 哎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您看这个西皮您喜欢吗
1: 西皮我喜欢
0: 喜欢吧
1: 这儿不常吃
0: 怎么
1: 就是人都让人吃完了
0: 西瓜皮啊西皮快板
1: 快板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咱别弄那么些个
1: 啊
0: 我唱完之后您呢、啊、接着我最后一个字您就往下捋着
1: 接着最后一个字
0: 哎这个宽松的气氛大伙儿做游戏
1: 接着就
0: 好不 好
1: 高兴
0: 我喜欢这样啊
1: 好好我也喜欢
0: 在您手里啊您听着、嗯、这好这个啊
1: 嗯你先唱什么都得好啊
0: 先夸完再说嗯嗯
2: 马红雄他走的艰辛的酒
0: 那就来这个吧啊酒
1: 你这口齿也不清楚最后一个字什么字
0: 酒我觉得挺利索我
1: 你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2: 马皇兄他走的艰辛的酒
1: 马皇兄
0: 马皇兄
1: 啊
0: 嗯
1: 姚琦啊
0: 对对对
1: 马皇兄
0: 对
1: 刺某的
0: 践行酒
1: 我接哪接什么
0: 您接酒字啊
1: 接酒字啊
0: 这可难这个啊
1: 这有什么可难的
0: 你想好了你啊
1: 新人嘛
0: 嗯是嗯
1: 推新人
0: 哎
1: 我要不为推你我不费这么大劲
0: 对对对、啊、给您添麻烦了哪不是修好机车呀
1: 对
0: 得当福利了我这
1: 酒啊
0: 酒
1: 酒
0: 嗯

0: 怎么样？
1: 嚯！
0: 九里山未央宫棋派的，
1: 棋派戏您都会？
0: 你甭管我急什么了，你就唱你的。
1: 行
0: 啊，五花江接江，
1: 我接着江。
0: 哎，江，
1: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了。
0: 我一点都不简单，
1: 是吧？您进来，
0: 江，
1: 江啊，江它比河大啊。
0: 对，
1: 江，江，江。
0: 哎，
1: 江江江
0: 江，会江江
1: 啊！我这在道上，这就到
0: 了，字儿不行，
1: 这就到。江江江九烟，百尺台，千金亭上。
0: 你听我这尾音儿。我倒没注意你这尾音，我就注意你这相貌来着。只要他一唱腔先咧嘴，
1: 表示我用劲了。
0: 新人呢，有好多新人有好多特点，适当的老同志也得学着点。
1: 是。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哎，就是上
0: 上
1: 上
0: 上啊，
1: 这可不容易。
0: 您上好了，
1: 想好了，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五花江。
1: 合着您就这一趟车呀，跟哪儿走都奔九里山，听您这戏。

0: 要过日子心啊，
1: 不是你这上
0: 你上您得换词儿啊，你总这一句哪行，你这不够卖的，这个您知道吗？
1: 豁出去
0: 来来来，上
1: 上哈，
0: 上上上上上
1: 上，啊，灰心人嘛，哎，
0: 你使这么大身上干嘛，你这
1: 骑你脸上那么大，就我身上不行。
0: 上
1: 上
0: 上
1: 上上海
0: 啊啊，哪儿
2: 有逼霸王去？
0: 您别着急，不要紧的。嗯，
1: 上海滩炮声响，他扶起来在沙家浜。帮
0: 您这一惊一乍，这可受不了。这个
1: 我原来学的快书。
0: 哦
1: 哦，哎，帮
0: 帮是吧？
1: 帮，我帮你。
0: 哪句？
1: 帮帮帮帮！
0: 这不算，这个唱词啊，这音乐不算。
1: 帮
0: 帮
1: 帮
0: 帮帮帮帮帮帮帮！
1: 哎哎，别别，
0: 这不算。
1: 这不你失传的时候，哎，
0: 我怎么了我？帮帮帮帮军殿的薛景山，在城下报号，城楼上爱将的贞观，笼络英雄。你听我这鼻音，雄，哎，你我都美得很。我告诉你们，
1: 你甭说鼻音，你这加上耳音都不行了。你这唱怎么出了京韵了？
0: 哎呦，您糊涂，这能接上来就不错。咱们是为了气氛，
1: 我要不照顾你啊，哎，照顾新人吧，
0: 就是
1: 照顾新人啊。
0: 你这叫
1: 雄是吧？
0: 雄
1: 雄，但是你这么一唱有一好处了。
0: 有什么好处？
1: 就比较宽松了。
0: 哎，他这好接的多了，
1: 好接的多了。雄，是吧？
0: 嗯，您说来。
1: 雄。雄赳赳气昂昂，跨牧羊路径，怎么样？说实在的，许你那样，不许老前辈这样。我们唱的时候还得归道，
0: 您这有点欺负人。
1: 雄赳赳气昂昂，跨牧羊路径，我们还得归道，
0: 还得归道。
1: 哎，对，我们不能乱唱，乱唱让人笑话啊。哎，
0: 姜老兵，老兵啊，
1: 姜，
0: 我接这跟玩似的。
1: 哎，姜，
0: 哎，我这艺术家好几天了，我已经
1: 好。
0: 姜啊
1: 姜，
0: 这耳熟，这好接。
1: 嗯，
0: 将就应百事台，举家一天堂。上
1: 艺术啊，
0: 上九里山。
1: 我这个
0: 太不行，这个
1: 什么
0: 总唱这个不行啊。
1: 那我怎么唱？
0: 这得换心，
1: 换心。
0: 这
1: 你那最后吹了什么词？什么词？
0: 姜
1: 姜
0: 姜，咱们一块儿想。
1: 姜
0: 姜
1: 姜，
0: 这难了，这
1: 姜
0: 姜。
1: 将
0: 将
1: 将身儿来只在他家呀头，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
0: 头参加殿。
1: 哎，
0: 好好好好
1: 头
0: 头
1: 头
0: 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啊急着他的腰。这怎么唱？这
1: 你唱了半天了，你就没离开那地震区，你知道吗？
0: 字正腔圆，我这
1: 得了，这是
0: 腰。您接着
1: 腰
0: 腰
1: 腰中挽挂三尺剑，不能抱拳父母冤
0: 冤
1: 冤
0: 冤
3: 冤。门外炮响三声，如雷震天破鼓，走出我报国的忠臣。
0: 臣
1: 真好。
0: 嗯
1: 嗯
0: 嗯，
1: 离唐山不远。
0: 你还
1: 沉是啊，
0: 沉
1: 沉不沉打火轮。
0: 哎，这不会，这不算，这
1: 沉，
0: 这不行，这
1: 沉
0: 沉得唱。
1: 沉
0: 沉
1: 沉
0: 沉
1: 沉
3: 沉一万出骑兵突破防线。
1: 沉
0: 线
1: 线
3: 现如今万两的黄金我是买也就买不来。
0: 来，
1: 多好，你出不了河北，
0: 你看这玩意儿。
1: 来，
0: 值钱就值在这儿。来
1: 来
0: 来
1: 来，
0: 这身了。
1: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青岛我们的山区来
1: 来。来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青岛我们的山区来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青岛我们的山区来，
0: 你就是。
4: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5: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郑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6: 你这是一对。

0: 一的姐是吧？
1: 一对一的，对，
0: 太清楚了。
2: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3: 把你的小脚丫。
4: 刚出生的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哭声很响亮。上学后的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走向社会的他却不愿与人交流。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星空。在中国约有150万的孤独症儿童，让我们用爱去打开。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

0: 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6: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5: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5: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7: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对吧？你在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5: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8: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买电脑。
5: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0: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

0: 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许文，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5: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9: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0: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

0: 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空间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

0: 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3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 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

0: 亚来困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1: 另一方面，伊朗载体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0: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3: 叔叔叔叔叔叔，来了，加油加油！
4: 加油！
3: 把我
4: 固定回家，
3: 叫我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内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7th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4: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

0: 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去对抗和犯规。加纳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冲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全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6: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5: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7: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5: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时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8: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5: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

0: 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 年仅有八家快递公司已正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0: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2: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3: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0: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8: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7: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8: 嗯，是要开单的。
7: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8: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7: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9: 到这来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这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7: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9: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7: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 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9: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10: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9: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11: 在曲屯哪里啊？
9: 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7: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2: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3: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12: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7: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2: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4: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12: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4: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2: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4: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2: 对。
7: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11: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就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15: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7: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6: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成 TM 标的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7: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7: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检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14: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17: 对，
14: 在动物身上做，
17: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14: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17: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个。
14: 在动物身上做，我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7: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4: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7: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 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
18: 啊，
17: 然后你的产品经济三方险

0: 次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三千，
1: 一个证三千，
0: 对，两年有效。
2: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洋奥弗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3: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护眼液，
4: 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3: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4: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3: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5: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6: 是的，你使用产品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4: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6: 乳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4: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6: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的，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这是外用的。
2: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4: 主要成分是啥呀？
7: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什么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4: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7: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建议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2: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8: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2: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9: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

0: 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2: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内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2: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2: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3: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0: 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3: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庆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4: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3: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庆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4: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3: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4: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3: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4: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但是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3: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4: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3: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4: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3: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4: 他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他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

0: 那他可能就有鸡肺。
1: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2: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2: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2: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嗯，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4: 俺的五千大镇桃园公社，美德乡。
0: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2: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2: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2: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5: 阿姨。”

0: 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要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0: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种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吧。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2: 好，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2: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你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2: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2: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

0: 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